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0: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嗑瓜子会伤害牙齿吗？严格来说，适量的吃瓜子对牙齿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吃的过量真的会伤害牙齿。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在吃瓜子时，牙釉质和瓜子壳接触会加剧其磨损，长时间下来，门牙上可能会出现微型凹槽，不但影响美观，还可能导致门牙的隐裂，造成牙齿冷热酸痛，甚至发生牙齿自发痛、夜间痛等牙髓炎症状。建议大家嗑瓜子时用手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牙齿磨损的情况，保护口腔健康。
0: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天还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用来炒菜，只适合凉拌。其实橄榄油分为初榨油和精炼油。低温初榨的橄榄油呈黄绿色，保留了橄榄油的原味和一些不耐高温的抗氧化物质。如果用来炒热菜，会破坏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橄榄油的原味和营养。因此，这类初榨橄榄油用来炒菜会有一点浪费营养，生吃更好。比如用来凉拌菜，或者直接加进蒸煮过的菜肴中。而将橄榄油精炼，除去毛油中的蛋白质、糖、色素等物质后，就是精炼油了。精炼油脱去了抗氧化物质，营养不如初榨橄榄油，但由于烟点高，性质稳定，所以精炼过的橄榄油更适合用来炒菜。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见，俗话你是凡间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鲜，
1: 妻女归天。
0: 哎，我府爹在大楼边，我府爹在大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身子碰撞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偷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1: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撞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0: 把喜都给我啊？
1: 嗯，
0: 那我哪拎得动咯？
1: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0: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1: 哎呀，那你的案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0: 得花有我嘛？
1: 那背绳子有我。
0: 那走
1: 走
0: 走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家，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泡一碗炒米一般的气息。
0: 好嘛。

那。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起命不来。

将是有难分，留得言官，留得言官，常人封他常人，倘若是家门遭不幸，下场天赐无差分，弟兄儿子皇位的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就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说到钟老师，文丽开始投入了，他不看同志，看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自己的内心。总之，他现在对自己说话：我在我们班也不出类拔萃，他在我们学校就像个王子，全体女生都喜欢他。每天放学后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谈论他。我和他只单独见过一次，他布置作文，题目是《最美丽的一天》。我写了我们开学第一课是他上的，讲苏联小说，讲托尔斯泰，还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他嗓音可好听了，特别浑厚。那节课让我感觉活在新时代，真幸福啊。同志已经极度的不会极度了，突然问：他还请你喝咖啡了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哼，他还干嘛了？还给你擦眼泪，摸你手，让你……
2: 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呀？
1: 文丽猛地将围裙扔到了同志的脸上，跑出门去。同志呆着，气得一脚踢翻了床边的椅子，想想还是追出去了。文丽气冲冲地走着，同志跟上说：你不能怪我态度不好，你在暗恋一个男人，你知道吗？文丽停下来，冲着同志喊：什么叫暗恋呢？我就是喜欢钟老师，就是欣赏钟老师，这么美好的感情你根本就不懂，你就是个老粗。同志说：好好好好，工人阶级大老粗啊，你细，你干嘛找老粗啊你？啊，我看你也挺爱老粗的呀，是不是？见文丽不说话，同志趁机上前搂住他说：别那么大火嘛，我嫉妒说明我喜欢你嘛。
2: 人家钟老师有女朋友，两人特相爱，我们都为他祝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得这么污秽不堪了？你干嘛这么恶心我呀？
1: 同志不吱声了，要亲文丽。文丽猛地往后退，喊道：哎呦，你嘴里什么味儿啊？你看看，又嫌弃工人阶级了啊。什么味儿？你丈夫味儿呗。
2: 你吃大蒜了？
1: 是啊，是大庄从梅梅家里拿了罐糖蒜。同志的话刚出口，文丽哇的一声就吐了。同志叹了口气说：哎呦，你也太娇气了啊。文丽呕吐除了大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怀孕了。这个结果看傻了文丽和同志，但也高兴，要做父母了吧。接下来在几个月之后就是又一个冬天了，文丽的肚子就大了，干什么也不方便了，但家里的活还得干，因为要过日子。庄嫂在筒子楼水房里洗尿布，她和大庄生的儿子都半岁了。文丽端着洗菜盆进了水房，一见庄嫂就想回避，可又不好意思显示出来，走到水龙头处接水。两个人从上次争吵后一直不说话，这次又在水房相遇，庄嫂笑了说：听说呀你快生了，刚刚啊还想去看看你呢，咱这邻里邻居的都住了3-4年了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文丽冲庄嫂尴尬地笑笑，这两个女人就算说话了。晚上文丽在屋子里溜达来溜达去，手扶着肚子，哼哼着苏联歌曲，表情悠然。同志心情烦躁，就说道：咱出去转一会儿成不成啊？
2: 外面太冷了，就家里转转得了。
3: 那我去厂里待会儿，
1: 睡觉的时候再回来成不成啊？
2: 你怎么了？
1: 有图纸急着要呢。
2: 不对，你心里有事儿。
1: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天天盼，夜夜盼，就盼着我儿子赶紧出来叫我一声爸。
2: 文丽笑了说，哼，美的你得先叫妈。这时有人敲门，同志开了门，庄嫂拿着些剪好的破旧内衣进来。同志和文丽说，哟，是庄嫂啊。庄嫂把破衣服放下说，
1: 也不知道你们家尿布准备好了没有，不过呀，反正这尿布啊这玩意儿不怕多啊。我这一算呢，你预产期正好赶个雨季，这阴天下雨的，尿布干不了，能把人愁死。这些呀，都是我找我那些姐妹要来的，我怕不干净，还煮了煮。过几天呢，我那旧床单什么的拆了煮了，就给你送过来。尿布是越旧越软和越好，吃奶的孩儿小屁股娇嫩着呢，可不能用新布。
2: 庄嫂是非常真诚的。同志和文丽直不好意思，同志说，
1: 哎呦，真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
2: 庄嫂大大咧咧地说，这算什么呀，爷们儿忙工作心又粗，女人之间这时候啊就得互相帮助，你说是吧。
1: 文丽直点头，同志一旁看着想笑。
2: 庄嫂说，那你们赶紧休息吧。
1: 庄嫂出门时扭过头说，
2: 童子，大庄说啊，整了两瓶五粮液，说叫你过去喝呢。我说这老晚了，文老师又有身子，明天吧，明儿下班我整点菜，你们哥俩喝个痛快。
1: 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
2: 啊，好好好好好。
1: 同志关上门，一个劲儿的感叹说，哎呀，没看出来呀，这淑珍
2: 啊，就是那庄嫂，可真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呐。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很快就到了夏天了，文丽就生产了，却生了个女孩。同志说不上高兴，但给女儿取了个燕妮的名字，好像希望燕妮将来长大了也能找个中国的马克思似的。这些日子，大庄的心情不错，哼着小曲儿回了家，一进门就喊，我儿子呢？
2: 哎呦，你小声点儿，好不容易刚把儿子哄睡了，你哪儿疯去了？又喝酒了吧？
1: 大庄的声音不耐烦了，老爷们就这么点爱好，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啥呀？啊，真是的。
2: 大庄走到了摇篮边，掀开了小被子看看儿子，埋下头亲戚，不由自主的乐了。
1: 庄嫂得意地说，哎，咱儿子给你长脸了吧？
2: 可不，那童子在厂里到现在都不敢说生了丫头，他说生老

0: 儿子，哎呦妈呀，笑死我了！老婆呀，你这回可给咱老庄家立了一大功啊！咱老庄家几代单传，到咱这辈儿，怎么也得生他个三个五个的啊！我名字都想好了，老大叫龙，老二叫虎，老三叫豹，老四……庄嫂嗔怪地说：“老四叫熊，你养野兽啊？要我说呀，起名啊就得起个文化气的名儿，咱这辈子没文化。”咱一堆儿子，个个都得是个大学生。大庄挺意外，看着老婆说：“哎呀妈呀，老婆有志气呀，有志气，就这么着了。”说着，大庄往床上一躺，又说：“我说呀，等咱们这儿子生够了，咱再生闺女啊。生闺女那多可心呐，长大了搂着她爸，那叫一个美。”庄嫂转过身帮大庄脱鞋说：“啊。”俩女人伺候你一个男人，美的你！大庄嘿嘿正乐着，听了敲门声，忙叫庄嫂去开了门。一看是同志，就喊道：“哎呀妈，童子才回来呀！”边喊边翻身坐起来，一只脚还套着鞋。庄嫂过来又给大庄脱另一只鞋，大庄也习惯了，老婆伺候着他，他大模大样的跟同志说话：“哎，坐坐坐。”想抽烟了吧？我这还有半包。大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递给了同志。庄嫂虽然不高兴，但不敢明说，只说：“你抽烟呢？那我把窗户开开吧。开窗户干啥呀？冻着我儿子咋办呢？”儿子闻着烟味儿，回头该醒了。大庄训斥道：“我儿子没那么娇气啊，从小闻点烟味儿咋了？我们老爷们儿不都这么长大的？”哪来这么些臭毛病啊？该干啥干啥去！老爷们这说话呢，啊，没点眼力见儿。庄嫂低眉顺眼，端起脚盆，拿几件脏衣服出了门。同志看着过意不去，说：“嘿，你个龟儿子，你对老婆好点不成吗？你这个样子，让我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大庄不在意地说：“东北老娘们就这样，打是亲，骂是爱。我要是像你对文丽那样啊，还不把她吓着了？”嘿，你呀，我告诉你，你老婆呀比你精，你等着吧，哪天你老婆奴隶造反，有你受的。同志过足了烟瘾，回到了家，看文丽坐在床上，正给孩子喂奶。同志瞧了一眼饭盒，见从食堂打回来的排骨没动，就说："哎，今天的排骨不好吃吗？你怎么没吃啊？吃个溜，气都气饱了。你又怎么了？"你那么大声干嘛？我生闺女怎么了？你不是说生女儿你挺高兴的吗？你干嘛撒谎说生儿子啊？结果让庄嫂看了一个大笑话。哼，庄嫂前几年见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现在可倒好，跟我平起平坐，就差称姐道妹了。她凭什么呀？就凭生了个儿子。同志不高兴了，说："哎，从你怀孕到坐月子，庄嫂可帮了你不少忙啊。"他是真心拿你当朋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连个农村妇女也要嫉妒？谁嫉妒他了？我嫉妒得着吗？我就是你讨厌，你干嘛到处说生儿子了？哎，行，那个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啊，我妈要来了。文丽一下子愣住了，发了阵呆，才问："真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的母亲来到同志家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60年的夏天，燕妮已经一岁了。文丽在班上请了假， 去车站接同母时就出了点岔子，在约好的地点找不到同志了，就去了菜市场。天又下着雨，文丽提着大包小包在菜市场等雨停了，接车的时间也早过了，就匆匆地赶回家，又匆匆地上楼。走到家门口，探头一看，门锁着，知道同志去接婆婆了，这才放下了心。她在门口放下手中的几个包，进水房洗了手，再出来就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太太用钥匙开门，仔细看是自己家的门被小老太太打开了，就想到了这个小老太太可能是谁了。文丽赶紧拉着同志进了水房问，刚才进咱家那个小老太太就是你妈？同志埋怨道，什么小老太太，我妈才50多岁，都当妈了，怎么一点不懂礼貌，以后怎么教育孩子？你别打岔，你妈跟照片上不太一样，你妈不会真生气了吧？你妈也是，早点晚点来都成啊，非赶上期末考试才来。同志瞪起了眼睛说，哎，你这话别当着我妈的面说啊，从重庆到北京2天2夜她容易吗？赶紧做饭去吧。这时候同志的母亲提着烧水壶进了水房，见同志和文丽在里边，却不看文丽，单冲着同志说话，
3: 文儿，老哥在里跟谁扯个没完啊？
0: 文丽赶紧叫了一声妈。同母看着文丽淡然地说，
3: 哦，你是文丽吧，比照片上要高一些。
0: 文丽把孩子递给同志，接过同母手里的水壶笑着说，
3: 照片上哪能看出高矮呀，您看您刚进屋，赶紧歇着吧，我来我来。
0: 婆婆笑着说，自己家也不是来做客的，歇啥子。同母满口的穿吟，文丽听着一愣一愣的，但婆婆语气中的不满文丽是听出来了，她解释地说，
3: 妈，我请假去车站了，我……
0: 水壶的水冲出来了，文丽停了活。同母上前关了水龙头说，
3: 水这么哗哗的流，浪费哟。
4: 哦，水是公家的，不交水费。
3: 公家的水不是国家的水吗？也要节约呀。
0: 同母完全不理会文丽的歉意，从同志怀里接过燕妮说，
3: 跟婆婆耍哦。
0: 说着抱着燕妮就走了。文丽转脸冲着同志说，
3: 哟，你妈还真生我气呀。
0: 嗨，老人嘛，上点火，你赔个笑脸就完了，别当回事儿啊。
3: 同志拍了拍文丽的屁股，文丽瞪了一眼同志，两个人就进了屋。
0: 同母在不停地忙碌着，文丽有点急，上前拉住同母的手说，
3: 哎呀妈，您坐了2天2夜的车，腿都坐麻了，我来我来。
0: 文丽想不到同母特有劲儿，根本拽不动。
3: 同母拿了笤帚开始扫地说，火车上人不多，我睡着过来的，累啥子嘛，你去做饭，大志和燕妮饿了吧。
0: 文丽眼睁睁地看着婆婆扫着满屋是灰，只得叹口气说，
3: 妈，你想吃什么呀？
0: 文丽一边说着一边找同志，同志正抱着燕妮出门，冲文丽做了鬼脸，关上了门。文丽气得直瞪眼。白天好不容易过去了，到了晚上，同志去了隔壁的宿舍睡了，文丽睡在行军床上，婆婆和燕妮睡床上。文丽睡在行军床上难受，又不能翻身，弄得床咯吱咯吱的响，就睡不着。同母已经发出了鼾声，燕妮也睡着了。文丽想翻身，行军床发出了咯吱声，吓得文丽又不敢动了。文丽好不容易打了个盹儿，蚊子又在耳边叫，文丽就醒了，啪的一声打蚊子没打着，差点把行军床打翻，这下子没办法睡了。文丽悄然地坐起，正要下床，床又响了，就听见同母的声音，
3: 啥子事吗？
0: 文丽赶紧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您睡吧。”婆婆就

0: 但顾不得头疼，跳下来就往外跑。他是光着上身，下身就是个小裤头。文丽见同志出来，把哭着的燕妮塞到了同志的怀里，回身就往楼外走。同志赶紧哄着燕妮，赶上文丽问：“嘿嘿，你这大晚上的哪儿去呀？我睡马路牙子上也不受这个气了。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这么委屈过呀？我早知道嫁你要受这份气，我才不跟你结婚呢。”文丽是伤心了，就哭了。急得同志左右看着，不住地说：“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了。听见怎么了？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封建思想，把儿媳妇不当人。”燕妮看见文丽哭，也跟着哭。同志忙哄女儿说：“哎，爸爸给你吹口哨。”可是燕妮听了口哨，却尿尿了。同志大惊，赶紧举起孩子。那尿早已淋了同志一身，文丽突然笑了，说：“叫你吹口哨，我现在算看明白了。恋爱那会儿，你蒙我那些全是假的，就这口哨是真的，给孩子把尿还真管用。”说着，文丽突然僵住了，使劲的捅同志。同志回头也愣住了。同母站在了楼梯上，手里拿着小毛巾被儿，正瞪着他们。在路灯的映照下，站在高处的同母显得那么高大威严，同志也吓呆了，结结巴巴地说：“妈，你怎么起来了？”同母走下来接过燕妮，一边用毛巾被包孩子，一边说：“看把孩子冻着了，大人夏天光屁股都没事儿，孩子可不一样，孩子抵抗力弱。”同志和文母愣了一下。看同志的母亲抱着孩子上楼，也跟着上了楼。好不容易天亮了，文丽经过半夜的那一出，现在还睡着，但被同母和同志的谈话声弄醒了。文丽听到婆婆说：“呀，你这个媳妇儿啊，倒是个实心眼儿，没什么心计，就是说话的声音大。这北方的女人呐，都这毛病。”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家教看上去也不会太好，脾气还挺拧，说不得、碰不得的，平常经常给你气受吧。同志忙替老婆说好话，哎，怎么会呢？文丽很温柔的，哦，温柔能当日子过吗？让她炒个菜，连个勺子都不会拿，做一次的油倒半瓶子。你们那点邮票咋个够吃吗？同志大大咧咧地说：“嗨，不吃食堂嘛，平常也很少做饭。说实话吧，大志，真看不出这个女娃比姚艾伦强多少。妈，不能这么说，我知道，但老婆的长相算啥子嘛？又不是贴墙的画，老婆是要实用的，要做家务，要带孩子。”姚艾伦家教好得很，妈妈是大家庭出来的，就是会教育女儿，做菜也特别好吃。那一年你刚到北京，姚艾伦来咱家帮着我做饭，连你爸爸那么爱挑嘴的人都说比馆子做的还好吃。这个文丽呀，我看最多也就会煮大白菜汤。妈，找老婆又不是找厨子。姚艾伦的嘴巴也甜得很，声音也温柔。特别会做人，你爸爸、姐姐、姐夫都被他哄得高高兴兴的。这个文丽就说他一句，嘴巴撅那么高，能拴一头驴子。哎呀，行了行了，妈，我先走了，我上班去了啊。同母就追着喊：“哎，中午回来吃饭啊！”文丽听同志走了，也起来了，饭也没吃，就去上班了。在走出门时就愣了。看到同母在拖楼道的走廊，整条走廊像被水洗过的，湿漉漉的。同母仍在勤奋地擦地板，这头拖到那头，那头拖回来，不停地忙碌。庄嫂看了，只感叹：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

0: 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对婆婆说：“妈，明天礼拜天，我们一起去我妈家看看吧。我妈听说您来了，直说要我陪您到家里去呢。”童母一听不乐意了，说：“我不认得路，我陪您去呀。我坐不得汽车，晕车，那就坐三轮，那得好多钱，我出钱呢。你的钱不也是大志的钱吗？大方个啥子？”文丽郁闷了，想了一想，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出门去了。下班后，文丽没回家，直接去了娘家，把童母来的事儿和家里人说了。母亲听着，脸就越拉越长了，说：“一听就是说辞，不就是想让我们主动去看他吗？你说这可真是的啊，儿女亲家谁见谁不都一样啊？你到了北京城见见主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怎么就那么小家子气呀？真是没见识，断不上台面。”“妈，人家可没那么多话啊，您别上纲上线的。你还替你那老帮子说话，瞧你那黑眼圈都出来了，老太太欺负你了是吧？”文丽夸口说：“您调教出的闺女谁敢欺负啊？”母亲这才露出了一点笑意，说：“打你出嫁呀，就担心你不会干家务要受气，心说呀，这个同志虽是个外地人，可上头没个婆婆压着你也是个好事儿。谁想到啊，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哎，也怨我呀，从小也没怎么调理你，你这个大大咧咧的劲儿啊，小时候看着好玩，成家立业就知道难了。”文丽的母亲虽然说不去看文丽的婆婆，但在文丽走后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还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去了同志家。同志家的小房间就挤满了人，童母非常热情地说着不太地道的普通话迎接亲家：“你看你怎么就亲自来了呢？我和文丽说我再住几天，熟悉一下路线，我去看你们的，真是不好意思。”“哟，您从那么远的天府之国，那么高的山上都下来了，要搁清朝那会儿啊，还不得走上个把月呀？好不容易呀，尽点地主之谊，这也是应该的。”文丽把父亲提来的礼物递给了同志。婆婆就说：“哎呦，你可太费心了，还拿什么东西啊，真是的。同志啊，快倒水。”文丽的母亲就客客气气地说：“甭麻烦了，我们待会儿就走。”“那怎么成啊，怎么也得吃了晚饭再走啊，你坐着，我去准备菜。”文母起身说：“哎，您千万别忙，我们是吃了饭来的，就想看看您。我们家文丽呀，在学校啊是优秀生，在单位呢是优秀教师，街坊邻居没有不夸的，可就是一样，老闺女嘛，从小啊有点惯她，没怎么教她做家务。好在呀，新社会讲究男女平等。我常说，闺女呀，你真是有福气，你这样粗手笨脚的，要搁旧社会遇到个恶婆婆，还不得让你掉上三层皮呀。”文母冲着童母笑眯眯的又说：“您说是不是啊，亲家？”童母勉强的点头说：“是啊是啊，其实啊，新社会旧社会，既然有家庭，家务活总是要做的，做姑娘时不会没有关系，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心放在家里就好。像我那几个女儿从小也是不爱做家务的，我是连打带骂好容易教会了。家务事儿现在还真是井井有条，婆婆都挺满意的。”文母环顾四周说：“哟，这么个小房子能有多少家务活啊？不怕您挑理儿，我闺女结婚那会儿啊，我还真有点犹豫。我们家闺女的闺房啊都比这个大，她非要嫁同志， 我也喜欢这孩子，我就说结婚后啊，住家里头吧，相互还有个照应，我也能带带小娟儿。可同志这孩子呢，好像不大同意。您要是同意呀，就让同志住家里来吧。童母被噎住了，说：“啊，这是同志的事，我哪能替他做主啊？”文母依然笑着说：“我觉得呀，您这话说的特在理儿。”小辈的事儿，老辈人呐，就别跟着瞎掺和。咱这吵得翻了天，人家那儿啊又好得跟蜜似的，咱图个啥呀？行了，走了走了。啊，这块衣料呢，您留着裁件衣裳。我看呢，您这身材穿件旗袍应该不难看。文母说着话，人已经走到了楼梯口了。文父到现在才说上句话，您歇着，您歇着。我这闺女呢，从小娇生惯养，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说。孩子还是心地善良的，对您呢是打心眼里孝敬的，您就只当是自个儿的孩子，使劲管，没事儿。童母倒没说什么，正要谦虚，文母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老文同志啊，干嘛呢？拉罗圈尿呢？啰嗦个没完呢？”文父赶紧就走了。文丽见父亲母亲走了，眼圈就红了，也跟了出去。婆婆回身看了同志一眼，气呼呼地说：“有啥子了不起吗？北京人就不得了了吗？北京也有叫花子，也有坏人。以为是北京人说话声调就不一样啊？他不穿的东西给我做旗袍，你妈妈啥子时候穿过旗袍吗？就没安个好心。”说着，拿过那块布料扔到了同志的怀里。退给他，喊他做旗袍去，打扮成个老妖精才好看呢。同志手摸着布料说："妈，您这就多心了。文丽的妈是厉害一点，可对我一直很好的。这块绸子是老太太准备60大寿穿的，上好的绸子。她妈能拿出来送您，是诚心诚意的，您就别计较了。北京人本来嘴巴就厉害，您也不是不知道。"童母听了这话，接过绸子，也摸了摸，说："你爸爸单位那个厂长的老婆好像穿过的，好贵的。"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晚上睡觉时，文丽刚躺下，同志突然推门进屋了。上前就拉扯着文丽说："我好不容易把我妈哄走，你赶紧的。"文丽忙问："燕妮呢？"同志已经气喘吁吁了，说："邻居大妈那儿呢？"文丽被推得东倒西歪，仍不忘干净，说："我得洗洗，一个礼拜没洗澡了，味儿死了。""哎呀，洗什么洗呀？就要这味儿了。""哎呀，不成不成。"哎呦，你这头什么味儿啊？臭死了！你睡那张床都什么人的呀？你也睡得下去？洗洗去。同志已经扫兴了，气得拉条毛巾推门出去，说："就你事儿多。"两人一起去了水房，文丽把门关严，同志冲下头就要走。文丽说："洗干净点儿，那嘴巴臭烘烘的，刷刷牙。"文丽自己洗头刷牙弄上了，急得同志一会儿出门一会儿进门，不停地问："完了没有啊？我妈都快回来了。""不可能，她多会说话呀，整个一个话痨，这一摆上你们老家的龙门阵，还不得1个小时啊？"终于，同志和文丽腻到一处了，可是同志越急却越不行了，埋怨道："你说你这个人就是穷讲究，哎呦，可急死我了。"文丽也急了，说："怪谁呀？关键时刻掉链子，你老干这种事儿。"两个人正折腾着，文丽突然一阵心惊，从同志的肩上扭头望向门口，问了声："门插上了吗？""哎呦，你注意力集中点成吗？你想东想西的。"这时两个人就听见了推门声，童母的声音传来了："文丽，文丽，在里头吗？又在换衣服啊？" 同志和文丽这一通乱，两个人都滚到床下，赶紧跳起来，疯狂地穿衣服。文丽压着喘气，答应着：“马上就来。”同志蹦着高穿裤子，死活扣不上扣子。文丽帮他扣，不料夹着他了。同志疼得哎呦叫着，直蹦高。同母在门外又喊：“大志，明天看一下火车票，我想走了。”文丽和同志都愣住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婆婆走后，同志和文丽的日子又老样子了，但是国家不是老样子，全国人民都挨饿了。这一天是月末，文丽家里快断粮了。文丽看着饿得大哭的燕妮，眼泪汪汪地瞅着刚进门的同志。同志苦笑笑坐到椅子上，从兜里掏出了大庄给的两个都是一半的馒头。文丽接过来，看着同志问：“哪儿来的？”“
3: 偷的。”“
1: 哪儿偷的？”“怎么才偷两个半拉的呀？”“
3: 你这也叫老师说的话。”
1: 文丽把大半个馒头递给了燕妮，燕妮狂啃，几口就吃完了，眼巴巴地看着另半个馒头。文丽又说：“这半个给爸爸吃，爸爸上班辛苦啊。”燕妮眼盯着馒头，学说话了，说：“
4: 爸爸吃馒头，燕妮吃饱了。”
1: 同志过来拿起馒头要给燕妮，文丽拦着接过馒头放在桌上，拿把小刀切，馒头已经放硬了，刀不利落，一用劲儿，剩下的一半掉在了地上。燕妮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文丽急叫：“别脏！”燕妮已经塞到了一半，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文丽一屁股坐下，叹了口气，端起杯水说：“吃吧，别噎着了。”同志看着苦笑说：“你呀，到什么时候也不忘穷讲究。”文丽有气无力地说：“你那个脚冲冲去，多臭了。”燕妮爬到爸爸脚上闻味儿说：“
4: 爸爸臭。”
1: 同志晃晃荡荡地抱起女儿，亲亲女儿的脸说：“燕妮臭。”文丽看着父女两个闹，一脸安详地笑了。大庄和同志又在厕所的窗口处抽烟，他们用报纸卷着烟丝抽，烟味儿很重。忽然走廊上响起了庄嫂又高又亮的嗓门：“大庄！”大庄一激灵，赶紧将烟掐灭。同志笑了说：“
5: 哎，你老婆生了儿子以后声音都不一样了啊。”
1: 大庄钻出厕所，就听外面庄嫂一阵训斥：“又抽又抽，早晚家里那点钱啊都让你抽没了。”大庄辩解着说：“
5: 我没抽烟，我抽的是茄子叶。”
1: 同志听了一愣，赶紧举起手中的烟沫凑到鼻子前，立刻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同志掐灭了烟，走出厕所，回到了自己的家门，进屋看看文丽还没睡，说：“
3: 睡吧。”
1: 文丽起身往外走，同志问：“
3: 还洗呀？”“
4: 不洗更睡不着，睡不着更饿，你让我洗吧，你和燕妮睡。”
1: 水房里文丽正洗漱着，庄嫂拎着桶水进来，见文丽刷牙，探头看文丽嘴里并没有牙膏泡沫， 庄嫂嘻嘻笑着说：“我看你。”

0: 你用啥刷牙？我寻思着，现在饭都吃不饱，你还买牙膏牙粉呢？文丽漱口水吐掉，说：“什么牙膏啊？我都大半年没用牙膏了，就泡点盐水，那管用吗？嗨，就是去去嘴里那味儿呗。你们读书人呐，讲究事多。一下子，文丽直犯恶心，对着池子难受。庄嫂说：“哟。”是不是有了？文丽摇头说：“饿的，就算有了，又是个儿子，也不能要了。一个孩子就累死了，可别这么说。你现在呀，还算年轻，脸蛋儿啊，身条啊，还算过得去。这孩子不孩子的不打紧，过几年岁数大了，人没法看了，老爷们儿的心呐，也不在家里头了。咱娘们儿还活个啥呀？不就活个孩子吗？”我早想好了，生他七个八个的，热热闹闹的。将来大庄要是不老实，几个孩子我全带走，一个都不管他叫爸。文丽愣愣的听着，又看着庄嫂提着水桶一阵风的走了，接了水就回屋了。
1: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在车间的技术室里，同志和大庄正说着话。文丽推门进来了，大庄见了说：“哟，送好东西来了。我哪有什么好东西呀？我还想看看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呢。哎，我有个好东西呀，还是个麻烦。我当了先进教师了，本来想奖个10块8块的就能给燕妮买双鞋了。这孩子一天到晚做梦都闹着穿新鞋，结果却得了个这个。”文丽摊开手。手里是一张购自行车的票，又说：“你说我们哪买得起自行车啊？”哟，对了，这事儿啊，我刚刚听梅梅说了，她太羡慕你了，是吗？那叫梅梅多努力呀！大庄笑笑出去了。文丽说：“这些年了，梅梅和大庄还那样，大庄杀了兔子，还给梅梅送兔子腿儿。”梅梅却因为新男朋友，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只给他买碗大碗茶，说人家小气，比不上大庄，又和人家吹了。同志不想接梅梅和大庄的话题，看着自行车票，笑了笑说：“是大米做的就能当饭吃了，可不是吗？哎，多少年才选上优秀教师，一张自行车票拿什么买呢？原来呀，你想学自行车啊？”自行车咱有啊，不用买新的，我以前的还挺新呢。在工厂车间外的空地上，同志扶着自行车，文丽在学车。他胆儿小，同志一撒手，文丽就吓得叫唤。同志说：“哎，算了算了，累死我了。”文丽也累了，头还有点晕，还没吃东西吧？等这段时间过了再学吧。瞧你那小脸儿，难看死了。不行。我非得学会了，今天要不是庄嫂骑车帮着送燕妮，我非迟到不可。庄嫂大字不识几个都会骑车，我怎么就不行？嗨，这跟识字儿有什么关系呀？你胆大点比啥都强。来，把稳了，别往旁边看，看着前边，稳住了。哎，对对，蹬得快一点。对对，就这样。同志扶着车跟着跑，跑几步跑不动了。气喘吁吁的，不由得松了手。开始，文丽还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儿，文丽意识到同志已经不扶车了，立刻紧张了，车把乱晃，狂叫着：“哎，快快快快快！”同志说：“我累死了，你慌什么呀？你捏闸呀，捏呀！哎呦，左右手一起捏。”文丽却不敢捏闸。同志喊道："那腿一抬，支地上不就行了吗？长那么长的腿，你干什么使的呀？"文丽的车身越来越晃， 狂叫着：“哎！”

0: 同志，快来，快来呀！就在同志赶到之前，自行车哐当一声摔倒了，文丽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同志一愣，憋不住想笑，但接着脸白了，文丽大腿根处涌出了鲜血，文丽流产了。文丽躺在自家的床上，满脸的憔悴。同志端着碗红糖水进来，坐到文丽的身旁。同志说，家里寄了点糖和肉干，我妈也是，这邮费还不得赶上糖钱了，不寄点钱来，她也不听谁说的，说北京粮票紧张。文丽不理会。同志说，这糖水怎么说也是你婆婆千里万里的心意吧，赶紧趁热喝了吧。你别烦我了，成不成？都已经这样了，你得过日子吧。都怪你。同志连连地说，哎，怪我，怪我，哎，怪我。别不服气，你要有辆女士车，我摔得着吗？我儿子能摔没了吗？同志一个劲儿地点头承认错误，是是。我要是早点做检查了，我就注意了，我也不至于。都怪你。同志还想说是，一看文丽早已眼泪汪汪的了，就搂住文丽说，哎呀，有啥呀，再说咱不是说好了要验你一个就够了吗？文丽哭着说，谁说够了，我怎么也得生个十个八个的，以后你要有了外心，我和孩子们就不要你了，也不叫你爸爸，让你一个孤老头难受去。同志搂着文丽发誓说，我今年就算不吃不喝，也要给你买辆新车，买辆女车，凤凰牌的。文丽掐了一下同志说，饿死了还骑什么车呀。文丽喝了一口水，同志起身拿过同母寄来的包裹，正要拆开，文丽说，别拆了，给我妈拿去吧，我爸身体不好。也是哈，每次去咱都空手，要不给燕妮留点吧？算了，她要吃上了瘾呢，老要吃也是个麻烦事儿。你妈还真疼你。我妈信上说了，是给你和燕妮的。什么时候像以前能吃饱呢？哎，这雨下了一会儿了，燕妮去外面玩小兔子还不回来呀？同志话音刚落，外面雷声隆隆而起，雨点下得大了。燕妮的哭声也传来了，我的小兔子啊！同志把一身水淋淋的燕妮抱回来，燕妮坐在地上哇哇地哭着，我的小兔子。原来兔子窝进水了，小兔子淹死了。文丽问同志，那兔子呢？同志说，惦记着吃兔子肉了。真要吃啊，看不出你可够狠心的。同志说，给大庄了，还真把我当屠夫啊。文丽叹了口气说，我记不起多久没吃肉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躺在床上，肚子隆起了老高，瞪着天花板，她又一次怀孕了。那是公元1962年的冬天，这一天一大早，同志手忙脚乱地给在床下揉眼睛的燕妮穿衣服，回来呢，弯腰替文丽穿鞋。文丽的脚肿得老高，穿不上鞋。同志按着文丽的脚，抬起头看着文丽挺着的大肚子，心里疼了，嘴上却说，你穿我那双44号的鞋得了，你的脸也浮肿了， 你这次啊，跟上次不太一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文丽突然得意地说：“当然不一样，这回是小子，和丫头片子能一样吗？”在床上玩的燕妮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父母。同志赶紧抱起燕妮，放到了地上说：“出去等爸爸。”燕妮跑出门，同志接着说：“燕妮大了，能听懂大人话了。以后啊，这重男轻女的话别当着孩子面说。”文丽说：“谁叫你提起这事儿的呢？高兴我就说呗。”“哎，得得得，儿子就是儿子，你小心点走好。”大庄在筒子楼走廊里看见文丽说：“嘿嘿，哎，我看呐，你这次准生个小牛犊子。”文丽笑着想转身让路，身子晃了晃，吓得大庄伸手上前喊着：“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不能摔着啊！”“去，你当我是病人呐？”“呵，就你这分量，真到上产床那天呐，没个起重机恐怕不行。”大庄又笑了笑说：“哎，你说这儿子有啥好啊？啊，能吃能闹的，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我天天骂我老婆，你说我咋就生不下个闺女呢？”随后过来的同志瞪了大庄一眼说：“你就显摆吧你啊。”燕妮在后面推着妈妈的腰，同志在一旁搀着文丽，文丽蹒跚前行，走着的人都看着乐。快到医务室时，燕妮说：“妈妈，我推不动了，小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呀？”文丽答应着说：“快了，快了。”燕妮松了手，文丽也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白晃晃的太阳直刺人眼，文丽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身子一晃，不由自主地朝旁边要倒。幸亏同志没有松手，赶紧扶住，吓得说不出话了。同志扶着文丽进了医务室，又把孩子燕妮送到了托儿所，回来接文丽。他扶着文丽散步说：“嗯，这回行，林医生也说是儿子，高兴了吧？”“难道你不高兴啊？”“啊，哼，咱还是回家吧。”“啊，
3: 行，快回家喝铁剂了。”
0: 同志扶着文丽回了家，文丽坐下来，捧着医务室拿回的铁剂喝，喝一口呕一口，她忍不住了说：“哎呦，跟吃铁钉子一样。你说咱儿子那爸会不会变成铁钩子啊？”文丽说着笑了，同志却不能开心。因为医生说文丽缺营养，家里没东西给文丽吃。同志要往外走，文丽问：“嗨，你去哪儿啊？还拉了个脸，给谁看呢？”“儿子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吃什么呢？”“
3: 嗨，不就没鸡蛋吗？我还不爱吃呢。我现在呀，闻不得鸡蛋，跟鸡屎一样。”
0: 说着文丽又要吐，同志赶紧端过小盆儿，文丽只是干呕了几声。同志说：“
4: 哎呦，老婆，这回生了带把的就别再生了啊。我不是怕麻烦，我是看你受罪呀，就跟看革命烈士受刑似的，我这心里呀翻江倒海的受不了啊。”
0: 这时庄嫂拿了个纸包推门进来，一进门，文丽就闻着一股味儿，赶紧说：“哎呦，关门关门，什么味儿啊？”庄嫂赶紧关了门，可是味儿更大了。“
3: 哎呦，开门开门，你手里的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味儿啊？”啊，
0: 文丽又要呕。庄嫂赶紧说：“哦，我老家来人带了点羊骨头，分给你们点儿，这骨头补钙呀，孕妇喝最好了。” 文丽干呕着直摆手，庄嫂尴尬了，看着同志，同志赶紧接过来，庄嫂关上门过去轻捶文丽的背。文丽难受地说：“
3: 哎呦，我的妈呀，呕死我了。这回呀，这个东西比燕妮能折腾，生下来呀就叫她折腾鬼吧。” 庄嫂扶着文丽坐下，一眼看见文丽床上摆着的小衣服，抓起了一件，是男婴服，问：“
4: 哟，你自己做的？”“
3: 啊，这是我大姐儿子小时候的衣服，咱不是没钱买新的吗？”文丽说着，拿起那些小男孩的小衣服，满脸的欣喜。庄嫂说：“听童子说，林医生都说你这回肯定是儿子。”文丽憋不住笑，但强作自然说：“嗨，其实啊，新社会生儿生女都一样，我不过就是想给燕妮找个伴儿。你说，姐姐带着弟弟多好啊！”庄嫂拿起小衣服看着，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可真是羡慕你呀、啊！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你说咱以后老了，要是跟媳妇儿合不来，老头子又没个正形，没个闺女守着，这日子可咋过呀？”文丽说：“嗯，你还能再生啊？”“
4: 哎呦，就大庄那号荤素不论的主，生不了闺女。”
3: 文丽听了就笑了。庄嫂压低了声音问：“
4: 哎，你说，那是不是男的那特强就生小子？”
3: 文丽不爱听这个，立刻变脸说：“我没研究过，我不懂。”庄嫂看出文丽不高兴了，撇撇嘴出门了。在筒子楼的走廊里，已经到了晚上，同志端着羊骨头汤问庄嫂：“
4: 怎么才能去掉羊汤的膻味啊？”
3: 庄嫂懒洋洋地说：“羊骨头就这味儿，没味儿了还有营养吗？这东西啊，现在多宝贵呀、啊！我说家里有孕妇，人家才给烧几根儿，
4: 嘿，还挺挑的。
3: 我说童子，你不能由着文丽的性子来，这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庄嫂拉拉着脸，边走边说，就进了水房。同志一下子干瞪眼儿，见大庄过来，同志悄声地说：“
4: 我说你老婆这说话可越来越绕脖子了啊！这么老实的女人跟着你都能变坏了，可见你多不是个东西。”
3: 大庄一脸的暧昧说：“
4: 我老婆老实啥呀？你看见了？”
3: 同志给了大庄一拳，大庄就一脸的坏笑。同志端起汤进了自家的门，文丽正在收拾东西，也不抬头说：“
4: 事儿了吧唧的，真讨厌。”
3: 同志愣了：“你说我呢？你也一样，一天到晚没个正经。要不他敢跟我那么说话吗？”“
4: 谁呀？说什么了？”“
3: 你说说什么了？啊，得得得，我多话啊，吃饭吧，吃饭吧。”文丽那儿还没完，叨叨着：“
4: 哼，跟素质这么差的人住邻居，够倒霉了。这一天到晚还打得火热。”
3: 同志坐不住了，刚想发作，看着文丽的大肚子又忍了，搂过文丽说：“
4: 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牢骚满腹，你不怕你儿子小心眼啊，回头成了娘娘腔啊？到时候啊，我告诉你，你哭你可都来不及啊。”
3: 文丽不说话了，抬头瞪同志说：“以后别老跟大庄他们说家里床上那点破事儿，再让我知道非扇你。”同志把文丽椅子上按着说：“
4: 扇吧，可劲儿扇。哎呦，我这皮呀还真痒啊。”
3: 文丽气哼哼的屁股挨着椅子边坐下，肚子顶着桌子，人没感觉，差点顶翻了桌子。同志赶紧去扶，又差点撞翻折叠桌，一通手忙脚乱，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叹了口气说：“
4: 哎呦，老婆呀、啊，干脆我钻到你肚子里和我儿子作伴儿吧。”
3: 文丽笑了，敲着丈夫的头说：“
4: 美的你。”
3: 文丽终于喝了羊骨头汤，也没作呕。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 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

0: 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生儿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次危机，是意外造成的，起因是吃了一顿爱吃的饭。那是一个中午，文丽在走廊里做饭，手里拿着把酸杏干往嘴里送，吃一口呕一口。她不想强迫自己吃酸的了，碗架柜上摆着现成的辣椒油罐，她放下杏干，拿起油罐，拿把小勺弯出来一点就往嘴里放，刚吃了一点，身后有脚步声，文丽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但嘴角还有一抹辣椒油。庄嫂一眼看见文丽嘴角上有辣椒油，就盯着文丽的嘴看。文丽下意识地抹嘴，手上一抹红油。文丽尴尬地说：“做饭呢。”庄嫂盯着文丽的嘴巴说：“哎呀，我怀我儿子那会儿啊，口味不一样，有时候吧想吃酸，有时候吧想吃咸，有时候吧还就贼想吃辣的。”文丽认真地问：“真的？哎，你到底现在是啥口味啊？”“嗨，也没什么胃口，有什么吃什么呗，主要啊还是想吃酸的。”文丽说着把杏干往嘴里放，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差点呕出来。庄嫂说：“嗨，那杏干有啥营养啊？得，去我屋吧，我炖了黄豆猪蹄子，贼有营养，我给你整一碗。”文丽说：“你可真有办法，哪儿弄的这些稀罕物啊？嗨，这不是大庄当个钳工，帮人家修修这个，弄的那个，人家呢也没钱，就送点东西。”大庄还真能干，嘿，那都是小聪明，比不上你家童子。童子早晚要有大出息，
2: 都三十了，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呀，你没听人说吗？大器晚成啊。我看童子那脸上啊挂相，能当大官，至少是车间主任吧。
2: 得了，我可不指望他当官，能有个两间房，家里有厕所有厨房，我就烧高香了。
1: 哎呀妈呀，你这要求咋跟我一模一样呢？我还以为啊你们知识分子怎么也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
2: 文丽就笑了，跟庄嫂去了他家，吃了一顿黄豆猪肉，放下碗说：“哎呦，可真吃饱了，动弹不了了。哎呀，庄嫂啊，你害死我了你啊，我这又得胖五斤，回头生不下来呀，我找你算账。”
1: 庄嫂笑着说：“看着你胖，其实啊都是水，那孩子一生下来呀就回去了。”
2: 文丽要起身，怎么也起不来，炸着手直叫。庄嫂笑着就扶文丽，
1: 文丽像个小山一样的移动，笑着说：“
2: 你们家大庄啊，说我生的时候得用起重机吊我。”
1: 大庄那张嘴呀，没句人话。
2: 文丽走了两步，走廊外庄嫂烧的开水扑出来了，滋滋的响。文丽推了庄嫂说：“水开了，你快去吧，松手吧。”庄嫂就松了手，匆匆地开门走出去，从炉子上取下水壶往暖瓶里头灌。屋里的文丽慢慢地往外走，走了几步突然头晕，就赶紧地扶住墙，一把没扶住，踉跄了一下，这下天旋地转，朝着身边乱七八糟的家事就倒了下去。庄嫂的水灌了一半，就听屋里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吓得水壶差点掉到地上，赶紧的放下，哐的一声推开门，接着就是一声尖叫，同志疯狂地跑进医院的急救室。急救室，文丽的大姐文秀已经等在那儿了，她拦住同志说：“啊，你别急，大人孩子都没事儿，就是血压高。”同志长出了一口气，腿立刻就软了， 靠着长椅出溜着坐了下来。急救室的门打开了，一个戴口罩的医生走出来，同志和文秀赶紧迎上前。同志就问：“怎么样，医生？你是病人的什么人呢？”“
3: 我是他爱人。”“
2: 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不过你爱人是子痫前期症状，还是挺危险的。”同志的眼睛瞪得斗大说：“
3: 那有什么办法呀？”
2: 文秀也急切地问：“医生啊，我妹妹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呢？”“
4: 产妇预产期还有一个月，目前要确保产妇和孩子平安，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提前剖腹产。”
2: 大姐文秀说：“嗯，我看行，我老二啊就是剖腹产。”
1: 病房的门打开了，文丽躺在产床上，被护士们推进来，同志和文秀紧跟着。同志踮着脚尖透过护士看产车上的文丽，文丽微闭的眼睛，脸色惨白，同志急得额头直冒汗。文丽拉着同志的手说：“
3: 啊，没事儿。”“哎呦天啊，你可吓死我了！大夫说让你剖腹产，大夫说要是不剖腹，你和孩子都不安全。你说这刀子下去，那要碰着我儿子可怎么办呢？你别说碰着头啊脸啊什么的，就是碰着那小把儿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不想冒这个险。可大夫说，大夫又不是我儿子的爹妈，听谁的呀？再说了，多疼啊。”
2: 同志就劝道：“嗨，你大姐就做过剖腹产，我看他们家老二也挺好的，你呀就是怕疼。哎，到时候我陪着你，我给你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人家红军25000里的长征都不怕，那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文丽就推同志说：“
3: 去去去，你上党课呢你啊。”“我不做。”
2: 接着文丽就又说道：“
3: 我大姐剖腹产的刀口我看过，又这么长呢，那吓死人了。”
2: 同志说：“嗨，那谁看得见呢？
3: 你看得见呢？”
2: 同志一愣，笑不出来了。文丽就又说：“
3: 那会儿我检查身体，连大夫都说我肚皮光滑着呢，多漂亮啊，拉那么大个口子，跟条长虫似的，丑死人了，杀了我也不拉。”“
2: 嗨，那过一段时间那就好了。”同志按住文丽，哭笑不得说：“老婆呀，你说你是要命啊还是要臭美呀？”“
3: 我大姐说她做完手术都一年了，我姐夫也不想碰她，说一看她那刀口就没情绪，说黑了灯不看吧还不行，一挨着她那刀口就不行了。我姐夫那么老实的人都那样，要搁你还不得找个狐狸精气我呀？不做，打死我也不做。”
2: 同志无奈地说：“好好好，不做不做。哎呦，我怎么娶这么个活祖宗？”哎，文丽笑了。就这样，文丽出院了，这一次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但日子还照常过着。同志着急了几天，见文丽稳定下来，也就放心上班了。可是大白天炉子熄灭了，把文丽冻醒了。等同志蹑手蹑脚地走进屋，一进门傻眼了，文丽在床上缩成一团，身体还在哆嗦。文丽见同志回来，挣扎着坐起来，挺着个大肚子要下床，头却一晕，一头朝床下栽去。这样文丽又回到了医院，直接挺着大肚子上了手术车。手术车就轰隆隆地推进了产房，门慢慢地关上了，文丽的尖叫声被挡在了门内。同志一脸茫然，人似乎傻掉了，是因为医生的话。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同志，
4: 产妇是典型的高血压综合症导致子痫，严重了会导致抽搐、昏迷、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

0: 有抢救不及时，可能导致孕产妇或者婴儿死亡。同志做了决定，儿子不要了，保大人。然而，文丽和孩子都保住了。生产后的文丽躺在床上，还在昏迷。同志用毛巾给文丽擦脸，擦得挺尽心。同志擦脸擦到了文丽的眼睛时，格外小心。文丽的眼皮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的睁开了。文丽看着一个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坐在自己的床边，手里拿着毛巾，眼睛湿润的看着他。文丽愣愣的问："你谁呀？我爱人呢？"同志拉了个脸，瞪着文丽不说话。文丽慢慢的认出了同志，又惊又难过，说："哎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同志笑笑。文丽接着转头四下张望，问："我儿子呢？我儿子呢？"同志回过头看着文丽，还是没说话，一屁股坐下。正巧护士匆匆的进来。手里抱着孩子，文丽赶紧伸手说："让我看看我儿子。"护士一脸的平淡说："是个女孩儿。"文丽的手停住了，盯着护士，嘴哆嗦着说："不可能。"护士打开襁褓，文丽看一眼，立刻推开说："肯定弄错了，我生的是儿子，肯定是儿子。"哼。你这个同志怎么可能错了呀？今天下午就你一个产妇，我是儿子，我要儿子，我儿子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回到了筒子楼的家里，那时开春了，阳光很好的时节，孩子放在摇篮里，文丽躺在床上，同志伏在桌上写东西，文丽就问："真要送奶奶家吗？"同志回头说："就你这身体，能带两个孩子吗？孩子长大了，不会恨我们吗？送奶奶家又不是送孤儿院，怎么会恨呢？"文丽无语了。窗外黑黝黝的一片，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黑暗中的文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同志的呼噜声终于停止了，人醒了，不禁问："怎么，疼吗？"文丽还在生气："全都是骗子。"早知道我不是儿子，都骗我。同志安慰道："嗨，这事儿谁能事先知道啊？别胡思乱想了，把身体弄好了，来日方长啊！"谁跟你来日方长啊？方什么长啊？不生了，天王老子也不生了。"不生好，不生好，咱做结扎去。文丽看了一眼同志说："做就做，你做，我。"好好好，我做。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60年代初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但是普通人家的日子依旧不太好过。这一天是礼拜天，同志吹着口哨经过车间。大庄从后面追上来，同志问："怎么一到礼拜天加班就能看见你呀？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呀？"哎呦，你小声点儿，你傻呀！ 我就有猫腻能在车间里搞吗？你没听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哎呦，我看你连兔子都吃，还窝边草呢。哎，我老婆这几天闹心，我为躲她才加班的。你老婆一有事儿，你就往车间跑，你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以车间为家呢。大庄赌气地说，我要真能拿车间当家，我真不回家了，回家有啥意思？同志注意到了，问，你们又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才没意思。同志就教训他说，我看呐，你是刚吃几顿饱饭撑的。哎，你热爱家热爱老婆，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是工作需要，你能跟我比吗？大庄暧昧地捅捅同志的腰说，嘿，你老婆这些日子还越来越滋润了啊，你这小腰可又塌下去了啊。怎么着，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滋味尝着了？谁三十啊？我老婆二十九，大姑娘一个。大庄嘻嘻笑着说，嘿，你怎么就生不了儿子呢？啊，嘿，这女的那事儿强了，就不生儿子。同志的脸挂不住了，黑下脸说，低级趣味啊你啊。呦呵，你装什么呀你呀。同志回身还了大庄一拳，转身走了。大庄笑着走了几步，回身说，哎，我老家带粮食来了啊，厂里卖大米我不要了，你要了吧？
2: 不要。
0: 嘿，不要不要吧，我给别人了啊，你可别后悔啊。俩人分头走了几步，同志不回头，又吆喝一声，给我留着。大庄嘿嘿的乐了。文丽真的时髦了，仍是一头时髦的卷发，穿了件布拉鸡，得意洋洋地往家走。筒子楼门前，庄嫂和几个岁数差不多但打扮远比文丽老气的女人在聊天，老远看见文丽过来都愣了一下。一个女人对文丽说，哎呀，还是年轻生孩子好啊，瞧你这体型一点也没变，你今年二十几了？文丽笑得合不拢嘴说，嗨，什么呀。庄嫂说，可不，文老师和我同岁吧，我一过三十啊，人看着都叫我大妈了。其他女人都说，哎呀，都三十了吗？真看不出啊。文丽笑笑说，我生日小，还没到三十呢。庄嫂说，咱俩生日差不了几天，要搁我们那块儿啊，咱虚岁都三十二了。文丽的心里有气了，但脸上仍带着笑说，我可不能跟你比呀，在你们老家你都快当奶奶了吧。庄嫂愣了一下，文丽转身走了。文丽在做晚饭，庄嫂那边做的菜扑鼻而来，文丽诚心不理。同志和大庄一前一后的进来，同志老远就闻着香味说，哎呦，这香啊，这谁家炖排骨了吧？嗯，肯定是我老婆，我老婆知道我最爱吃排骨。文丽已经端着菜进门了，同志三步并作两步赶紧过去掀开锅盖，一下子大失所望，锅里是一锅煮的软塌塌的面条，飘着几片西红柿，表皮上浮着几滴香油。大庄探头看看，得意的不得了说，哼，我徒弟老婆是肉店的，走后门买了一大扇排骨，走到我家喝几盅去。同志正要抬步，文丽掉头瞪着同志，同志摇了摇头。庄嫂那边故意的大声喊道，哎，我说那排骨都煮烂了啊，再不吃啊，可给狗吃了啊。文丽吊着脸儿，关门时用脚一踢，声音很大。走开几步的大庄惊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庄嫂那边声音更响了，看什么看呢？人家不乐意你看，你还偏着脸蛋贴人家冷屁股啊，你有病啊。大庄眉一皱，冲着老婆做了一个扇巴掌的手势，庄嫂立刻就没声了。同志的家里，文丽边盛面条边说，不就吃顿排骨吗，你看他那满世界的炫耀劲儿，好像吃满汉全席似的。

0: 别再提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文丽把碗往同志面前一蹲，说：“吃吧。”同志看着面条，直倒胃口，说：“哎呦，老婆，咱家没肉票了吗？早没了。”同志眉头紧锁地说：“今天才18号啊，那后半个月可怎么过呀？什么怎么过？那前两年怎么过的？这刚有面条吃就要吃肉了，你真够贪心的啊！哎，那人家怎么就天天有肉吃啊？那你去他家吃啊！”同志白了文丽一眼说：“你又来劲了是吧？”同志吃了两口，放下碗。文丽看着同志碗里的面条说：“要不？”我去买点熟食去，同志站起来说：“得，还是我去吧。”同志就去翻抽屉，翻了半天只有几毛钱，就问：“钱呢？在工资袋里呀。”同志翻工资袋看看没有，不放心又倒了半天，一张纸也没有。同志就真急了，说：“这才几天呢，两个人的工资就全没了，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文丽不信，赶紧跑过去也翻工资袋儿，傻眼了，说：“这不可能啊！咱俩的工资我全放进去了。”同志瞪着文丽，还没张口，文丽先发制人了，说：“都怪你，坐什么三轮啊？你还买冰棍儿？”同志不服气地说：“那你呢？谁没事儿大老晚的不在家待着，跑剧院看什么芭蕾舞啊？那去了不得花车钱呐？”还喝汽水儿啊？不是钱呐！还有，你这烫的头那不花钱吗？还有你这布垃圾，你都够吃顿西餐了。文丽就火了，说：“我头是我同事的爸给烫的，跟你的板寸一个价。这布垃圾是我大姐给的料子，我求人做的。我像你呀，一个月能抽十几条烟，那烟钱够买2袋大米的了。”同志不满地说：“你夸大其词了吧你？啊，我给你算一算，你一个月的消费是多少？”你看看你那雪花膏啊、香皂、花露水、高跟鞋，哎，这得多少钱呢？还有这床单啊、枕巾呢、那厂里发的怎么就难看了啊？非买这提花的啊？还有，你说你洗脸洗头发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女人用那个咖喱油、那个皂角仪子什么的，还非得什么海鸥牌洗发膏，还非柠檬味儿的，那橘子味儿的怎么了？”你说你这资产阶级的趣味儿可真是害死人了！文丽越听越气，拿起洗发膏、雪花膏之类的玻璃瓶，大声地说：“你再说，我现在就砸了它！砸吧，砸呀！我又不用，砸了我再买，买更好的、更贵的，反正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我可不像高淑珍，我谁也不靠，我谁也不求。”哎，你这话叫混账话啊！那孩子谁养啊？你是不是孩子的妈呀？咱都2月没给我妈寄钱了，我这正想着呢，你还说这种话，难怪人家说你心根本就不在家里，你就知道赶时髦，你装年轻。文丽举着的玻璃瓶子慢慢放下了，收拾起自己的这些细软，划拉划拉弄成一堆儿。哎，你干嘛呀？卖了去换钱，给你妈寄钱啊？你用过的谁要啊？那你说怎么办？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说我，就知道说我。同志看着文丽马上要哭的架势，不敢说了，上前把那些东西归置到原位。文丽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嗨嗨嗨，这还没说你几句呢，这猫尿又下来了。你多大了，动不动就哭啊？你闹心不闹心呢？你今天算是说实话了吧？我一直都说实话。你嫌我浪费，嫌我装年轻，嫌我不关心孩子，嫌我这嫌我那的，你干嘛不早说呀？你干嘛骗我生俩孩子呀？我告诉你，我要没这俩孩子，我给你俩嘴巴子！你说话没正形了是吧？你平时花钱没个计划，我早就想好了。再说不吃肉我可没劲儿啊，你可别埋怨我啊！你嫌我没计划，你计划给我看看。行啊，以后我管钱，我每天给你一份财务报表。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

0: 小，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在筒子楼水房里洗东西，旁边的两个妇女也在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庄嫂进来，一脸的喜气，烫着和文丽一样的头，身上居然也是一身和文丽一模一样的布垃圾，连面料都是一样的，紧紧的绷在身上。文丽一看，立刻沉下脸，庄嫂却像没事人似的，把盆儿往水槽里一蹲，大着嗓门和两个女人聊上了。一个女人说：“哟，庄嫂，今儿可够漂亮的啊，这发型，这布垃圾可真漂亮，是照着文老师的样子做的吧？远看呢，还真以为是文老师呢。”庄嫂美滋滋的，文丽气得咬牙切齿，想走可没洗完，打开水龙头不理会。另一个女人说：“庄嫂，这几天看你忙进忙出的，忙什么呢？”“上班啊。”文丽一愣，看了庄嫂一眼，两个女人也都问：“哟，庄嫂，找着工作了？”庄嫂说：“其实啊，想找工作挺容易的，老些单位要我了，我不得挑个离家近、工资差不离的地方吗？这单位啊，还真不错，工资、福利、待遇啥的都挺好，离家还近，我这都去了半个礼拜了，单位领导啥的对我都挺满意的，我也就知足了。那啥，文老师啊，我还想……”文丽不回答，端着没洗完的衣服走出了水房。庄嫂得意地回头冲着两个女人又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啊，也不老少呢，不比小学老师差多少。”“是啊，那到底啥工作呀？”“嗨，食堂管理员呢。”两个女人惊呼：“哎呀妈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肥差呀。”这话文丽听见了更生气了，进了屋就翻箱倒柜的找衣服，找着了一屁股坐下，开始狠狠地弄自己的头发。同志在床上抬起头问：“这又干嘛呀？瞎折腾什么？”“那土豹子学我，我烫什么发型他学什么发型，你说就他那水桶腰也一身的布垃圾，也不怕人笑话。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的要房子去，和这种小市民真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同志就说：“那庄嫂对你够好的了，你生孩子坐月子没少麻烦人家，这么点小事儿就这种态度，你有点阶级感情成不成啊？你就光看他对我好了，我对他怎么样啊？我这几年我多巴结他呀，我诚心诚意的跟他谈心，咱们家那点破事儿，我妈我姐我都没告诉，都告诉他了，他翻过脸就当小道消息满世界的散步去。我每次换衣服他都眼红，说个没完，烫个头你看他不得了了，成大新闻了。昨天我一上班，我们同事都说：‘哟，你新烫个头啊？’一问又是他散步的。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呢？”“嗨，你也是，他不就是妒忌你吗？这女人不都这样吗？你们单位那些女教师就没有跟你比的？”“他跟我比凭什么呀？”“你说他凭什么呀？他是我哥们的老婆，是贫下中农，是基本群众。我看你呀，是三天不饿肚子就忘本了，跟你的贫下中农过日子去吧，找我干嘛？”同志瞪着文丽，台灯从侧面照着文丽只穿裙子的侧影，身体轮廓显露无遗。同志瞪着不由心猿意马。文丽意识到丈夫眼神不对，低头一瞧，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将手中的裙子砸向了同志。同志哎呦了一声，文丽赶紧上前问：“呀，怎么了？”同志一把拉过文丽，压到了身下，悄声地说：“你弄疼我了。”文丽挣扎着说：“你不是觉得高淑珍同志家里老有肉吃，身体又丰满，你找他去啊你。”同志把嘴伸到了文丽的耳边，低声地说：“ 我掐死你，你再乱说。谁叫你老夸他呢？他当食堂管理员肯定贪污，把食堂的肉拿自己家来吃。哎，你这话可不能乱讲啊，嘴上拔点门成不成？我就是想不通，你说他们俩吧，童养媳包办婚姻，那高淑珍整个一个封建社会的受害者，那大庄就是一个陈世美，这种婚姻根本没有爱情，绝对是不道德的，根本无法维持的。你看他刚来那几年，就没看见过他鼻窟窿眼长啥样，永远低头哈腰的。我和梅梅都打赌，赌他们一年两年准得分手。可他怎么就还生了儿子？哎呦，你瞧大庄成天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哎，对了，那家里窗明几净，锅里老有肉吃。我叫你老想肉吃，现在就更想吃你。文丽边推边笑说：“跟你说真的啊，你说那么不幸的婚姻，怎么搞得这庄大妈还高高在上，见天家长行势？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这婚姻跟爱情是不是没什么关系呀？”同志说：“饶了我吧啊！我现在就想吃肉，不给我肉吃，我连吃你的劲儿也没了。”文丽说：“去，一脑袋头油，你找他去，你去，你找他去啊！”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下班了，同志走在路上，又拿出老家的信看。大庄追上来，看了同志一脸愁容，就问：“家里来信了？”“我是盼我妈来信，又怕我妈来信。哎，老二病了，我爸身体也不好，要钱了。”大庄一听钱的事儿，闭嘴了，走了几步，回头看同志仍拿着信发呆，就说：“别急，我帮你想想办法。”“嗨，你能有啥办法？我自己想吧。”同志回了家，到了晚上上了床，大瞪着两眼睡不着觉。文丽本来睡了，突然惊醒，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呀？”“你睡你的，你这一不打呼噜吧，我就睡不着了。你妈的来信我看了啊。”“哎，这可是我的私人信件呢啊，少跟我来这个。你的就是我的，什么私人信件？你说你跟那农村的老娘们有啥区别？”说完背冲着文丽。文丽就推了推同志说：“别装了，老二生病等着用钱呢，想想辙吧。”“想什么辙呀，你这种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哎，借钱吧。”“哎呀，这老二，你别老二老二的，你不能给起个正经的名字啊。”“奶奶给起了，怕你多心，没敢告诉你。”文丽忽然支起半个身子问：“那叫什么呀？快说，老二叫什么呀？”“叫南方。”天亮了，文丽在摆饭，门半开着，只听走廊那头大庄家外面炉灶上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炒菜声，邻居的蔡大姐的声音传来了：“哟，淑珍呐，又做什么好吃的呢？咱这一楼道啊，就你们家见天香喷喷的，勾得人馋虫啊直往外爬。”庄嫂得意的声音诚心高的让文丽听见：“嗨，也没啥好吃的，就是亲戚吧送点猪肘子，还有点黄花鱼啥的。蔡大姐呀，等我做好了给你带点去尝尝啊。”“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文丽生气的去关门，同志正好进来，两个人脸对脸。同志就问：“这又怎么了？”文丽没好气的说：“关上门吃饭。”餐桌上摆着一盆黄瓜，一盘拌豆腐，两碗米饭。同志看着头疼说：“老吃这个，这受得了吗？”文丽把豆腐放到同志的碗里说：“再忍几天啊，再有两天呢，咱就能打翻身仗了。”同志点着头 吃下了那块豆腐。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裘派花脸安平，并请您细细品赏由安平演唱的经典裘派唱段。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京剧裘派创始人裘慎荣以其父裘桂仙的唱法为本，吸收了金少山金派的演唱技巧，与郝寿臣郝派、侯喜瑞侯派等表演艺术，形成了铜锤和架子花脸融为一体的新风格，称为裘派。裘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最有影响的净行流派，其艺术精华在于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又能以高度表演技巧去刻画人物性格。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裘派花脸名家，他叫安平。安平是上海京剧院一名裘派花脸，1977年他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主攻京剧铜锤花脸，兼攻架子以及武花脸，曾向裘派传人方荣祥、王正频、于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裘派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进一步深造，同时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厉慧良、张世林、李荣威等诸多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安平的天资条件很突出，他嗓音高亢洪亮，行腔游刃有余，韵味醇厚，他注重以声传琴，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演出了许多传统名剧。1998年，安平正式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安平擅演的剧目非常广泛，其中主要有《铡美案》《铡判官》《连环套》《赤桑镇》《断密剑》《九江口》《姚七》《将相和》《野猪林》，以及现代戏《贺龙刀》《智取威虎山》等。首先我们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由安平演唱的裘派传统剧目《铡美案》，安平在剧中扮演包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2011年6月，安平摘得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谈到安平的成功，他谦虚地说：“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好多名师，在他们的亲自指点下，我比别人进步得更快，也获得了更多成功的机会。”1986年，安平以优异的成绩从戏校毕业，分配到天津市京剧院工作。此后，他又向裘派传人方荣祥、王正平、俞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裘派著名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夏运龙亲自向他传授几出裘派戏，使他受益匪浅。同时，他还得到了袁世海、

尚长荣、厉惠良、李荣威等许多老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李荣威亲授其侯派名剧《战宛城》《九江口》，袁世海、方荣祥等教过他李逵探母、打龙袍、打銮驾等。安平酷爱球派艺术，他注重以声传情，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京剧《二进宫》的选段，剧中安平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1993年，安平在香港演出，以京剧《坐寨盗马》一句轰动香港。安平出场亮相，于豪迈中展示出一派逍遥自在，那细腻传神的表演，淋漓尽致的唱功，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当他演唱到《将酒宴摆至聚义厅上》这一大段西皮唱段时，剧场气氛达到了鼎沸，可谓一句一个好。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就是安平在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安平在剧中扮演窦尔敦。

0: 星对月朗，地阔对天开。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2: 中大明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平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唱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1998年，安平因其出类拔萃的表演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首见上海滩，他头一个接的戏就是在新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永琪。由于尚长荣等许多著名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而且他要在5天的短时间内拿下这个角色，从没有演过现代京剧的安平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凭借着他良好的功底和自信，在没有在正式舞台上彩排的情况下，安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获得了成功，也得到了新的同仁们的认可。接着他在上海的天蟾逸夫舞台贴演了6出传统名剧，野猪林、铡美案、铡判官、打龙袍、九江口、锁五龙，展示了他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的两门爆雄厚实力。京剧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裘派花脸戏，说的是单雄信独闯唐寅被擒，宁死不降，行刑前瓦岗旧友罗成、程咬金等去生计，单雄信决心赴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安平在京剧锁五龙里的唱段《号令一声绑帐外》。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安平的努力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辉煌。安平说，京剧目前的状况是危机和希望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作为京剧演员，安平深感肩上的重担。他说，他会锲而不舍地追求京剧的真谛，把自身最高的艺术水平奉献给每一位热爱京剧的观众。安平凭借着其艺术感悟力，立意高远地追求性格化的表演艺术，在创作人物时力求做到内重外准，所塑造的人物或大气磅礴，或质朴雄浑。京剧《将相和》说的是蔺相如连立大功，被封为上卿，老将廉颇自持功高不服气，在长街三次阻挡蔺相如的道路。后来当廉颇得知蔺相如是以国事为重，他深感惭愧，于是背负金杖亲至相府负荆请罪，最终将相和好如初。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安平在京剧《将相和》里廉颇的一段唱。

哎，像那降龙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威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为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有嗓子，有工架，有武功，这一直是戏迷朋友们对安平的评价。安平说，从开蒙戏《白梁关》到武进戏《通天溪》，从李荣威亲授的侯派名剧《战宛城》到袁世海、方荣祥等教授的李逵探母打龙袍，以及李长春、尚长荣等人的指点，正是因为有诸多名师，自己才得以有今天的进步，是他们教会了自己如何以声传情，以武传神，去塑造一个个成功的角色。京剧《黑旋风》李逵当中的主角李逵这个角色，既融合了京派和梅派花脸的特色，又集铜锤与架子花脸的唱念做打舞于一体，难度非常大。所以二十多年来，上海京剧院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新人重排这一剧目。《黑旋风》李逵讲述了李逵奉宋江之命下山打探粮价，恶霸曹登龙手下歹徒垂涎卖酒少女满堂娇，于是假冒宋江和鲁智深之名将满堂娇抢走逼婚。李逵听闻此事误以为真，回山寨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宋江为辨明真相，随李逵下山对峙，李逵方知其中的误会，于是率众人杀死曹登龙，救回满堂娇，并向宋江负荆请罪。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安平在京剧《黑旋风》李逵里的经典唱段。

0: 安平说，京剧艺术继承是关键，但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欣赏它，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安平修炼出了扎实的铜锤、架子两门抱的技艺，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净绝人才。他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吊嗓子练身段，乐此不疲。安平说，京剧演员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你必须耐得住清贫，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京剧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艺术瑰宝，而对我个人来说，京剧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京剧就是我的生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2: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3: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4: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5: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主食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可是你知道主食要怎么选吗？白米白面的缺点在于淀粉、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同时白米白面口感好，吃起来容易消化，但是并不耐饿，所以现在建议大家粗细粮搭配着吃，代替部分精米白面等主食，尽可能多吃一些粗粮和杂豆。芸豆是主食中的钙冠军，数据显示每100克带皮芸豆含钙量达到349毫克，是黄豆的两倍。而土豆是主食中维生素 C 冠军，维生素 C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改善铁钙叶酸的利用等等。每100克土豆中维生素含量为27毫克，高于大多数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并且薯类食物本身富含的淀粉可以保护其中的维生素 C。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995小贴士。橘子皮泡水喝有好处吗？柑橘类的果皮含有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纤维成分以外，也有不少抗氧化物质，并且其中的含量比果肉里还要高。但是提取出来制作精油的时候，需要化学助剂来帮助溶出，我们自己泡水是泡不出来多少的，所以不要指望用橘子皮泡水有多少保健效果了。柑橘类的果皮中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不少香薰液都是用柑橘类水果皮提取的。如果喜欢这个味道，倒是可以把果皮留下来晒干后当香包用，烹饪肉类时也可以用来去腥。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你知道吗？豆浆配油条并不是早餐的好搭档，因为如果吃了有营养的豆浆，同时又吃有损健康的油炸食品，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豆浆的营养价值抵消了，而且抵消后坏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多。那么早餐时豆浆搭配什么样的食物才好呢？想要让豆浆吸收更好，最好搭配一些温和的非油炸的食物，比如花卷或者杂粮馒头。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稍微来点酱菜或者腐乳调剂一下，这样的搭配要比油条安全得多。当然从口感来说，豆浆加油条肯定感觉更好一些。实在想吃，大家一周或半个月满足一次口感就可以了，可不能天天吃。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说到钟老师，文丽开始投入了，她不看同志，看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自己的内心。总之，她现在对自己说话：我在我们班也不出类拔萃，他在我们学校就像个王子，全体女生都喜欢他。每天放学后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谈论他。我和他只单独见过一次，他布置作文，题目是最美丽的一天。我写了我们开学第一课是他上的，讲苏联小说，讲托尔斯泰，还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他嗓音可好听了，特别浑厚。那节课让我感觉活在新时代，真幸福啊。同志已经极度的不会极度了，突然问他还请你喝咖啡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的？他还干嘛了？还给你擦眼泪，摸你手，让你……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呀？文丽猛地将围裙扔到了同志的脸上，跑出门去。同志呆着，气得一脚踢翻了床边的椅子，想想还是追出去了。文丽气冲冲地走着，同志跟上说：你不能怪我态度不好，你在暗恋一个男人，你知道吗？文丽停下来，冲着同志喊：什么叫暗恋呢？我就是喜欢钟老师，就是欣赏钟老师，这么美好的感情你根本就不懂，你就是个老粗。同志说：好好好好，工人阶级大老粗啊，你细，你干嘛找老粗啊你？我看你也挺爱老粗的呀，是不是？见文丽不说话，同志趁机上前搂住她说：别那么大火嘛，我嫉妒说明我喜欢你嘛。人家钟老师有女朋友，两人特相爱，我们都为他祝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得这么污秽不堪了？你干嘛这么恶心我呀？同志不吱声了，要亲文丽。文丽猛地往后退，喊道：哎呦，你嘴里什么味儿啊？你看看，又嫌弃工人阶级了啊？什么味儿？你丈夫味儿呗。你吃大蒜了？是啊，是大庄从梅梅家里拿了罐糖蒜。同志的话刚出口，文丽哇的一声就吐了。同志叹了口气说：哎呦，你也太娇气了啊。文丽呕吐除了大蒜还

0: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怀孕了。这个结果看傻了文丽和同志，但也高兴，要做父母了嘛。接下来，在几个月之后，就是又一个冬天了，文丽的肚子就大了，干什么也不方便了。但家里的活儿还得干，因为要过日子。庄嫂在筒子楼水房里洗尿布，她和大庄生的儿子都半岁了。文丽端着洗菜盆进了水房，一见庄嫂就想回避，可又不好意思显示出来。走到水龙头处接水，两个人从上次争吵后一直不说话。这次又在水房相遇，庄嫂笑了说："听说呀，你快生了，刚刚啊还想去看看你呢。咱这邻里邻居的都住了3、4年了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文丽冲庄嫂尴尬地笑笑，这两个女人就算说话了。晚上。文丽在屋子里溜达来溜达去，手扶着肚子，哼哼着苏联歌曲，表情悠然。同志心情烦躁，就说道："咱出去转一会儿成不成啊？""外面太冷了，就家里转转得了。""那我去厂里待会儿，睡觉的时候再回来成不成啊？""你怎么了？有图纸急着要呢。""不对，你心里有事儿。""我没事儿。"我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天天盼，夜夜盼，就盼着我儿子赶紧出来叫我一声爸。文丽笑了说："哼，美的你，得先叫妈。"这时有人敲门，同志开了门，庄嫂拿着些剪好的破旧内衣进来。同志和文丽说："哟，是庄嫂啊。"庄嫂把破衣服放下说："也不知道你们家尿布准备好了没有。"不过呀，反正这尿布啊，这玩意儿不怕多啊。我这一算呢，你预产期正好赶个雨季，这阴天下雨的，尿布干不了，能把人愁死。这些呀，都是我找我那些姐妹要来的，我怕不干净，还煮了煮。过几天呢，我那旧床单什么的拆了煮了，就给你送过来。尿布是越旧越软和越好，吃奶的孩儿小屁股娇嫩着呢，可不能用新布。庄嫂是非常真诚的，同志和文丽直不好意思。同志说："哎呦，真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庄嫂大大咧咧地说："这算什么呀？爷们儿忙工作，心又粗，女人之间这时候啊就得互相帮助，你说是吧？"文丽直点头，同志一旁看着想笑。庄嫂说："那你们赶紧休息吧。"庄嫂出门时扭过头说。童子，大庄说整了2瓶5粮液，说叫你过去喝呢。我说这老晚了，文老师又有身子，明天吧。明儿下班我整点菜，你们哥俩喝个痛快。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哦，好好好，好好好。"同志关上门，一个劲儿的感叹说："哎呀，没看出来呀，这淑珍啊，就是那庄嫂，可真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呐。"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很快就到了夏天了，文丽就生产了，却生了个女孩。同志说不上高兴，但给女儿取了个燕妮的名字，好像希望燕妮将来长大了也能找个中国的马克思似的。这些日子，大庄的心情不错，哼着小曲儿回了家。一进门就喊："我儿子呢？""哎呦，你小声点儿！好不容易刚把儿子哄睡了，你哪儿疯去了？又喝酒了吧？"大庄的声音不耐烦了："老爷们儿就这么点爱好，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啥呀？啊，真是的！"大庄走到了摇篮边，掀开了小被子，看看儿子，埋下头亲亲。不由自主地乐了，庄嫂得意地说："哎，咱儿子给你长脸了吧？""可不，那童子在厂里到现在都不敢说生了丫头，他说生了儿子，哎呀妈呀，笑死我了！老婆呀，你这回可给咱老庄家立了一大功啊！"

0: 咱老庄家几代单传，到咱这辈儿怎么也得生他个三个五个的啊！我名字都想好了，老大叫龙，老二叫虎，老三叫豹，老四……庄嫂嗔怪地说：“老四叫熊，你养野兽啊？要我说呀，起名啊就得起个文化气的名儿。咱这辈子没文化，咱一堆儿子个个都得是个大学生。”大庄挺意外，看着老婆说。哎呀妈呀，老婆有志气呀，有志气，就这么着了。说着，大庄往床上一躺，又说：“我说呀，等咱们这儿子生够了，咱再生闺女啊。生闺女那多可心呐，长大了搂着他爸，那叫一个美。”庄嫂转过身帮大庄脱鞋，说：“啊，俩女人伺候你一个男人，美的你。”大庄嘿嘿正乐着。听了敲门声，忙叫庄嫂去开了门。一看是同志，就喊道：“哎呀妈，童子啊，才回来呀！”边喊边翻身坐起来，一只脚还套着鞋。庄嫂过来又给大庄脱另一只鞋，大庄也习惯了。老婆伺候着他，他大模大样的跟同志说话：“哎，坐坐坐，想抽烟了吧？我这还有半包。”大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递给了同志。庄嫂虽然不高兴，但不敢明说，只说：“你抽烟呢？那我把窗户开开吧。”“开窗户干啥呀？冻着我儿子咋办呢？”儿子闻着烟味儿，回头该醒了。大庄训斥道：“我儿子没那么娇气啊，从小闻点烟味儿咋了？我们老爷们儿不都这么长大的？哪来这么些臭毛病啊？该干啥干啥去。”老爷们这说话呢，啊，没点眼力见儿。庄嫂低眉顺眼，端起脚盆，拿几件脏衣服出了门。同志看着过意不去，说：“嘿，你个龟儿子，你对老婆好点不成吗？你这个样子，让我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大庄不在意的说：“东北老娘们就这样，打是亲，骂是爱。我要是像你对文丽那样啊，还不把她吓着了？嘿，你呀，我告诉你。”你老婆呀，比你精，你等着吧，哪天你老婆奴隶造反，有你受的。同志过足了烟瘾，回到了家，看文丽坐在床上，正给孩子喂奶。同志瞧了一眼饭盒，见从食堂打回来的排骨没动，就说：“哎，今天的排骨不好吃吗？你怎么没吃啊？吃个溜，气都气饱了。你又怎么了？你那么大声干嘛？”我生闺女怎么了？你不是说生女儿你挺高兴的吗？你干嘛撒谎说生儿子啊？结果让庄嫂看了一个大笑话。哼，庄嫂前几年见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现在可倒好，跟我平起平坐，就差称姐道妹了。她凭什么呀？就凭生了个儿子。同志不高兴了，说：“哎，从你怀孕到坐月子，庄嫂可帮了你不少忙啊，她是真心拿你当朋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连个农村妇女也要嫉妒？谁嫉妒她了？我嫉妒得着吗？我就是你讨厌，你干嘛到处说生儿子了？哎，行，那个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啊，我妈要来了。文丽一下子愣住了，发了阵呆，才问：“真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的母亲来到同志家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60年的夏天。燕妮已经一岁了，文丽在班上请了假，去车站接同母时就出了点岔子，在约好的地点找不到同志了，就去。

的菜市场，天又下着雨，文丽提着大包小包在菜市场等雨停了，接车的时间也早过了，就匆匆地赶回家，又匆匆地上楼。走到家门口，探头一看，门锁着，知道同志去接婆婆了，这才放下了心。她在门口放下手中的几个包，进水房洗了手，再出来就看见一个50-60岁的小老太太用钥匙开门，仔细看是自己家的门被小老太太打开了，就想到了这个小老太太可能是谁了。文丽赶紧拉着同志进了水房，问：“哎，刚才进咱家那个小老太太就是你妈？”同志埋怨道：“什么小老太太？我妈才50多岁，都当妈了，怎么一点不懂礼貌？以后怎么教育孩子？”你别打岔，你妈跟照片上不太一样，你妈不会真生气了吧？你妈也是，早点晚点来都成啊，非赶上期末考试才来。同志瞪起了眼睛说：“哎，你这话别当着我妈的面说啊，从重庆到北京2天2夜，她容易吗？赶紧做饭去吧。”这时候，同志的母亲提着烧水壶进了水房。见同志和文丽在里边，却不看文丽，单冲着同志说话：“文儿，老哥在里跟谁扯个没完啊？”文丽赶紧叫了一声：“妈！”同母看着文丽，淡然地说：“哦，你是文丽吧？比照片上要高一些。”文丽把孩子递给同志，接过同母手里的水壶，笑着说：“照片上哪能看出高矮呀？”您看，您刚进屋，赶紧歇着吧。我来，我来。婆婆笑着说：“自己家也不是来做客的，歇啥子？”同母满口的川音，文丽听着一愣一愣的，但婆婆语气中的不满，文丽是听出来了。她解释着说：“妈，我请假去车站了。我……”水壶的水冲出来了，文丽停了活儿。同母上前关了水龙头，说：“水这么哗哗的流，浪费哟。哦，水是公家的，不交水费。公家的水不是国家的水吗？也要节约呀。”同母完全不理会文丽的歉意，从同志怀里接过燕妮，说：“跟婆婆耍哦。”说着抱着燕妮就走了。文丽转脸冲着同志说：“哟，你妈还真生我气呀！”嗨，老人嘛，上点火，你赔个笑脸就完了，别当回事儿啊！同志拍了拍文丽的屁股，文丽瞪了一眼同志，两个人就进了屋。同母在不停地忙碌着，文丽有点急，上前拉住同母的手说：“哎呀，妈，您坐了2天2夜的车，腿都坐麻了，我来，我来。”文丽想不到同母特有劲儿，根本拽不动。同母拿了笤帚开始扫地，说：“火车上人不多，我睡着过来的，累啥子嘛？你去做饭。大志和燕妮饿了吧？”文丽眼睁睁地看着婆婆扫着满屋是灰，只得叹口气说：“妈，你想吃什么呀？”文丽一边说着，一边找同志。同志正抱着燕妮出门，冲文丽做了个鬼脸，关上了门。文丽气的直瞪眼，白天好不容易过去了，到了晚上，同志去了隔壁的宿舍睡了，文丽睡在行军床上，婆婆和燕妮睡床上，文丽睡在行军床上难受，又不能翻身，弄得床咯吱咯吱的响，就睡不着。同母已经发出了鼾声，燕妮也睡着了，文丽想翻身。行军床发出了咯吱声，吓得文丽又不敢动了。文丽好不容易打了个盹儿，蚊子又在耳边叫，文丽就醒了，啪的一声打蚊子没打着，差点把行军床打翻，这下子没办法睡了。文丽悄然地坐起，正要下床，床又响了，就听见同母的声音：“啥子事嘛？”文丽赶紧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您睡吧。”婆婆就嘀咕着：“做什么事儿都没个章法，一点不像个过日子的人。”

0: 文丽生了一肚子的气，坐下时一头撞到了柜子角，惊叫一声，这下把燕妮吵醒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文丽气得一把揽过燕妮就往外跑。筒子楼隔壁宿舍的人都睡着了，文丽就用脚踢门，低声地喊：“同志，同志！”同志一个机灵坐起，头撞到了上铺，但顾不得头疼，跳下来就往外跑。他是光着上身，下身就是个小裤头。文丽见同志出来，把哭着的燕妮塞到了同志的怀里，回身就往楼外走。同志赶紧哄着燕妮，赶上文丽问：“嘿嘿，你这大晚上的哪儿去呀？”“我睡马路牙子上，也不受这个气了。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这么委屈过呀？我早知道嫁你要受这份气，我才不跟你结婚呢。”文丽是伤心了，就哭了。急得同志左右看着，不住地说：“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了。”“听见怎么了？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封建思想，把儿媳妇不当人。”燕妮看见文丽哭，也跟着哭。同志忙哄女儿说：“哎，爸爸给你吹口哨。”可是，燕妮听了口哨，却尿尿了。同志大惊，赶紧举起孩子。那尿早已淋了同志一身，文丽突然笑了，说：“叫你吹口哨，我现在算看明白了。恋爱那会儿，你蒙我那些全是假的，就这口哨是真的，给孩子把尿还真管用。”说着，文丽突然僵住了，使劲儿的捅同志。同志回头也愣住了。童母站在了楼梯上，手里拿着小毛巾被儿，正瞪着他们。在路灯的映照下，站在高处的童母显得那么高大威严，同志也吓呆了，结结巴巴地说：“妈，你怎么起来了？”童母走下来接过燕妮，一边用毛巾被包孩子，一边说：“看把孩子冻着了，大人夏天光屁股都没事儿，孩子可不一样，孩子抵抗力弱。”同志和文母愣了一下，看同志的母亲抱着孩子上楼，也跟着上了楼。好不容易天亮了，文丽经过半夜的那一出，现在还睡着，但被同母和同志的谈话声弄醒了。文丽听到婆婆说：“呀，你这个媳妇儿啊，倒是个实心眼儿，没什么心计，就是说话的声音大。这北方的女人呐，都这毛病。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家教看上去也不会太好，脾气还挺拧，说不得碰不得的，平常经常给你气受吧。”同志忙替老婆说好话：“哎，怎么会呢？文丽很温柔的。”“哦，温柔能当日子过吗？让她炒个菜，连个勺子都不会拿，做一次的油倒半瓶子。你们那点邮票咋个够吃吗？”同志大大咧咧地说：“嗨，不吃食堂嘛，平常也很少做饭。”“说实话吧，大志，真看不出这个女娃比姚艾伦强多少。”“妈，不能这么说。”“我知道，但老婆的长相算啥子嘛，又不是贴墙的画，老婆是要实用的，要做家务，要带孩子。姚艾伦家教好得很，妈妈是大家庭出来的，就是会教育女儿，做菜也特别好吃。那一年你刚到北京，姚艾伦来咱家帮着我做饭，连你爸爸那么爱挑嘴的人都说比馆子做的还好吃。这个文丽呀，我看最多也就会煮大白菜汤。”“妈，找老婆又不是找厨子。”姚艾伦的嘴巴也甜得很，声音也温柔，特别会做人，你爸爸、姐姐、姐夫都被他哄得高高兴兴的。这个文丽，就说他一句，嘴巴撅那么高，能拴一头驴子。”“哎呀，行了行了，妈，我先走了，我上班去了啊。”童母就追着喊：“哎，中午回来吃饭啊。”文丽听同志走了，也起来了，饭也没吃，就去上班了。在走出门时就愣了，看到童母在拖楼道的走廊，整条走廊像被水洗过的，湿漉漉的。 童母仍在勤奋地擦地板，这头拖的那头，那头拖回来，不停地忙碌。庄嫂看了，只感叹。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妈，明天礼拜天，我们一起去我妈家看看吧。我妈听说您来了，直说要我陪您到家里去呢。童母一听不乐意了，说：“我不认得路，我陪您去呀。我坐不得汽车、晕车，那就坐三轮儿，那得好多钱，我出钱呢。你的钱不也是大志的钱吗？大方个啥子？”文丽郁闷了，想了一想，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出门去了。下班后，文丽没回家，直接去了娘家，把童母来的事儿和家里人说了。母亲听着，脸就越拉越长了，说：“一听就是说辞，不就是想让我们主动去看她吗？你说这可真是的啊！儿女亲家谁见谁不都一样啊？”你到了北京城，见见主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怎么就那么小家子气呀？真是没见识，端不上台面。妈，人家可没那么多话啊，您别上纲上线的。你还替你那老梆子说话，瞧你那黑眼圈都出来了，老太太欺负你了是吧？文丽夸口说：“您调教出的闺女，谁敢欺负啊？”母亲这才露出了一点笑意说。打你出嫁呀，就担心你不会干家务要受气，心说呀，这个同志虽是个外地人，可上头没个婆婆压着你也是个好事儿。谁想到啊，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唉，也怨我呀，从小也没怎么调理你，你这个大大咧咧的劲儿啊，小时候看着好玩，成家立业就知道难了。文丽的母亲虽然说不去看文丽的婆婆。但在文丽走后，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还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去了同志家。同志家的小房间就挤满了人，童母非常热情地说着不太地道的普通话迎接亲家。你看，你怎么就亲自来了呢？我和文丽说，我再住几天，熟悉一下路线，我去看你们的，真是不好意思。哟。您从那么远的天府之国，那么高的山上都下来了，要搁清朝那会儿啊，还不得走上个把月呀？好不容易呀，尽点地主之谊，这也是应该的。文丽把父亲提来的礼物递给了同志，婆婆就说：“哎呦，你可太费心了，还拿什么东西啊？真是的，同志啊，快倒水。”文丽的母亲就客客气气地说：“甭麻烦了，我们待会儿就走。”那怎么成啊？怎么也得吃了晚饭再走啊！你坐着，我去准备菜。文母起身说：“哎，您千万别忙，我们是吃了饭来的，就想看看您。我们家文丽呀，在学校啊是优秀生，在单位呢是优秀教师，街坊邻居没有不夸的。可就是一样，老闺女嘛，从小啊有点惯她，没怎么教她做家务。好在呀，新社会讲究男女平等。”我常说，闺女呀，你真是有福气。你这样粗手笨脚的，要搁旧社会遇到个恶婆婆，还不得让你掉上三层皮呀？文母冲着童母笑眯眯的又说：“您说是不是啊，亲家？”童母勉强的点头说：“是啊，是啊。其实啊，新社会旧社会，既然有家庭，家务活总是要做的。”做姑娘时不会没有关系，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心放在家里就好。像我那几个女儿，从小也是不爱做家务的，我是连打带骂，好容易教会了。家务事儿现在还真是井井有条，婆婆都挺满意的。文母环顾四周说：“哟，这么个小房子能有多少家务活啊？不怕您挑理儿。”我闺女结婚那会儿啊，我还真有点犹豫。我们家闺女的闺房啊，都比这个大，她非要嫁同志。哼，我也喜欢这孩子，我就说结婚后啊，住家里头吧，相互还有个照应，我也能带带小娟儿。可同志这孩子呢，好像不大同意。您要是同意呀，就让同志住家里来吧。童母被噎住了，说。啊，这是同志的事，我哪能替他做主啊？文母依然笑着说：“我觉得呀，您这话说的特在理儿。小辈的事儿，老辈人呐就别跟着瞎掺和。咱这吵得翻了天，

人家那儿啊又好得跟蜜似的，咱图个啥呀？行了，走了走了啊，这块衣料呢，您留着裁件衣裳。我看呢，您这身材穿件旗袍应该不难看。文母说着话，人已经走到了楼梯口了。文父到现在才说上句话，您歇着，您歇着。我这闺女呢，从小娇生惯养，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说。孩子还是心地善良的，对您呢是打心眼里孝敬的，您就只当是自个儿的孩子，使劲管，没事儿。童母倒没说什么，正要谦虚，文母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老文同志啊，干嘛呢？拉罗圈尿呢，啰嗦个没完呢。”文父赶紧就走了。文丽见父亲母亲走了，眼圈就红了，也跟了出去。婆婆回身看了同志一眼，气呼呼地说：“有啥子了不起吗？北京人就不得了了吗？北京也有叫花子，也有坏人。以为是北京人说话声调就不一样啊？他不穿的东西给我做旗袍，你妈妈啥子时候穿过旗袍吗？就没安个好心。”说着，拿过那块布料扔到了同志的怀里，退给他，喊他做旗袍去，打扮成个老妖精才好看呢。同志手摸着布料说：“妈，您这就多心了。文丽的妈是厉害一点，可对我一直很好的。这块绸子是老太太准备60大寿穿的，上好的绸子。她妈能拿出来送您，是诚心诚意的，您就别计较了。北京人本来嘴巴就厉害，您也不是不知道。”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晚上睡觉时，文丽刚躺下，同志突然推门进屋了，上前就拉扯着文丽说：“我好不容易把我妈哄走，你赶紧的。”文丽忙问：“燕妮呢？”同志已经气喘吁吁了，说：“邻居大妈那儿呢。”文丽被推得东倒西歪，仍不忘干净，说：“我得洗洗，一个礼拜没洗澡了，味儿死了。”“哎呀，洗什么洗呀、啊？就要这味儿了。”“哎，不成不成，哎呀，你这头什么味儿啊？臭死了！你睡那张床都什么人的呀？你也睡得下去？洗洗去。”同志已经扫兴了。气得拉条毛巾推门出去，说：“就你事儿多。”两人一起去了水房，文丽把门关严，同志冲下头就要走。文丽说：“洗干净点儿，那嘴巴臭烘烘的，刷刷牙。”文丽自己洗头刷牙弄上了，急得同志一会儿出门一会儿进门，不停地问：“完了没有啊？我妈都快回来了。”“不可能，他多会说话呀，整个一个话痨，这一摆上你们老家的龙门阵还不得一个小时啊。”终于同志和文丽腻到一处了，可是同志越急却越不行了，埋怨道：“你说你这个人就是穷讲究，哎呦，可急死我了。”文丽也急了，说：“怪谁呀，关键时刻掉链子，你老干这种事儿。”两个人正折腾着，文丽突然一阵心惊，从同志的肩上扭头望向门口，问了声：“门插上了吗？”“哎呦，你注意力集中点成吗？你想东想西的。”这时两个人就听见了推门声，同母的声音传来了：“文丽，文丽，在里头吗？又在换衣服啊？”同志和文丽这一通乱，两个人都滚到床下，赶紧跳。

0: 在里头吗？又在换衣服啊？同志和文丽这一通乱，两个人都滚到床下，赶紧跳，都愣住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婆婆走后，同志和文丽的日子又老样子了，但是国家不是老样子，全国人民都挨饿了。这一天是月末，文丽家里快断粮了。文丽看着饿得大哭的燕妮，眼泪汪汪地瞅着刚进门的同志。同志苦笑笑坐到椅子上，从兜里掏出了大庄给的两个都是一半的馒头。文丽接过来看着同志问，哪儿来的？
3: 偷的。
0: 哪儿偷的？怎么才偷两个半拉的呀？你这也叫老师说的话。文丽把大半个馒头递给了燕妮，燕妮狂啃，几口就吃完了，眼巴巴地看着另半个馒头。文丽又说，这半个给爸爸吃，爸爸上班辛苦啊。燕妮眼盯着馒头学说话了，说，
4: 爸爸吃馒头，燕妮吃饱了。
0: 同志过来拿起馒头要给燕妮，文丽拦着接过馒头放在桌上，拿把小刀切，馒头已经放硬了，刀不利落，一用劲儿，剩下的一半掉在了地上。燕妮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文丽急叫，别脏。燕妮已经塞到了一半，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文丽一屁股坐下，叹了口气，端起杯水说，吃吧，别噎着了。同志看着苦笑说，你呀，到什么时候也不忘穷讲究。文丽有气无力地说，你那个脚冲冲去，多臭了。燕妮爬到爸爸脚上闻味儿说，爸爸臭。同志晃晃荡荡地抱起女儿，亲亲女儿的脸说，燕妮臭。文丽看着父女两个闹，一脸安详地笑了。大庄和同志又在厕所的窗口处抽烟，他们用报纸卷着烟丝抽，烟味很重。忽然走廊上响起了庄嫂又高又亮的嗓门，大庄。大庄一激灵，赶紧将烟掐灭。同志笑了说，哎，你老婆生了儿子以后声音都不一样了啊。大庄钻出厕所，就听外面庄嫂一阵训斥，又抽又抽，早晚家里那点钱啊都让你抽没了。大庄辩解着说，我没抽烟，我抽的是茄子叶。同志听了一愣，赶紧举起手中的烟沫凑到鼻子前，立刻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同志掐灭了烟，走出厕所回到了自己的家门，进屋看看文丽还没睡，说，睡吧。文丽起身往外走，同志问，还洗呀？不洗更睡不着，睡不着更饿，你让我洗吧，你和燕妮睡。水房里文丽正洗漱着，庄嫂拎着桶水进来，见文丽刷牙，探头看文丽嘴里并没有牙膏泡沫，庄嫂嘻嘻笑着说，我看你用啥刷牙？

0: 哎呀，不就活个孩子吗？我早想好了，生他七个八个的，热热闹闹的。将来大庄要是不老实，几个孩子我全带走，一个都不管他叫爸。文丽愣愣地听着，又看着庄嫂提着水桶一阵风地走了，接了水就回屋了。
1: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在车间的技术室里，同志和大庄正说着话，文丽推门进来了。大庄见了说：哟，送好东西来了。我哪有什么好东西啊，我还想看看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呢。哎，我有个好东西啊，还是个麻烦。我当了先进教师了，本来想奖个10块8块的就能给燕妮买双鞋了。这孩子一天到晚做梦都闹着穿新鞋，结果却得了个这个。文丽摊开手，手里是一张购自行车的票，又说："你说我们哪买得起自行车啊？"哟，对了，这事儿啊，我刚刚听梅梅说了，她太羡慕你了。"是吗？那叫梅梅多努力呀。大庄笑笑出去了。文丽说："这些年了。"梅梅和大庄还那样，大庄杀了兔子，还给梅梅送兔子腿儿，梅梅却因为新男朋友，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只给他买碗大碗茶，说人家小气，比不上大庄，又和人家吹了。同志不想接梅梅和大庄的话题，看着自行车票，笑了笑说：是大米做的就能当饭吃了，可不是吗？唉，多少年才选上优秀教师。一张自行车票拿什么买呢？原来呀，你想学自行车啊？自行车咱有啊，不用买新的，我以前的还挺新呢。在工厂车间外的空地上，同志扶着自行车，文丽在学车。她胆小，同志一撒手，文丽就吓得叫唤。同志说："哎，算了算了，累死我了。"文丽也累了，头还有点晕，还没吃东西吧？等这段时间过了再学吧，瞧你那小脸难看死了。不行，我非得学会了。今天要不是庄嫂骑车帮着送燕妮，我非迟到不可。庄嫂大字不识几个都会骑车，我怎么就不行？嗨，这跟识字儿有什么关系啊？你胆大点比啥都强。来，把稳了，别往旁边看，看着前边，稳住了。对对，蹬得快一点。对对，就这样。同志扶着车跟着跑，跑几步跑不动了，气喘吁吁的，不由得松了手。开始文丽还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儿，文丽意识到同志已经不扶车了，立刻紧张了，车把乱晃，狂叫着："哎，快快快快快！"同志说："我累死了，你慌什么呀？你捏闸呀，捏呀！哎呦，左右手一起捏。"文丽却不敢捏闸，同志喊道："那腿一抬支地上不就行了吗？长那么长的腿，你干什么使的呀？"文丽的车身越来越晃，狂叫着："哎呀，同志，快来，快来呀！"就在同志赶到之前，自行车哐当一声摔倒了，文丽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同志一愣，憋不住想笑，但接着脸白了。文丽大腿根处涌出了鲜血，文丽流产了。文丽躺在自家的床上，满脸的憔悴。同志端着碗红糖水进来，坐到文丽的身旁。同志说："家里寄了点糖和肉干，我妈也是，这邮费还不得赶上糖钱了？不寄点钱来，她也不听谁说的，说北京粮票紧张。"文丽不理会。同志说："这糖水怎么说也是你婆婆千里万里的心意吧，赶紧趁热喝了吧。""你别烦我了，成不成？""

0: 赶紧趁热喝了吧。你别烦我了，成不成？都已经这样了，你得过日子吧。
1: 都怪你，你。
0: 同志还想说事，一看文丽早已眼泪汪汪的了，就搂住文丽说：“哎呀，有啥呀？再说咱不是说好了要验您一个就够了吗？”文丽哭着说：“
1: 谁说够了？我怎么也得生个十个八个的。以后你要有了外心，我和孩子们就不要你了，也不叫你爸爸，让你一个孤老头难受去。”
0: 同志搂着文丽发誓说：“我今年就算不吃不喝，也要给你买辆新车，买辆女车，凤凰牌的。”文丽掐了一下同志说：“饿死了，还骑什么车呀？”文丽喝了一口水，同志起身拿过同母寄来的包裹，正要拆开，文丽说：“别拆了，给我妈拿去吧，我爸身体不好。”也是哈。每次去咱都空手，要不给燕妮留点吧？算了，她要吃上了瘾呢，老要吃也是个麻烦事儿。你妈还真疼你，我妈信上说了，是给你和燕妮的。什么时候像以前能吃饱呢？哎，这雨下了一会儿了，燕妮去外面玩小兔子还不回来呀？同志话音刚落，外面雷声隆隆而起，雨点下得大了，燕妮的哭声也传来了。
1: 我的小兔子啊！
0: 同志把一身水淋淋的燕妮抱回来，燕妮坐在地上哇哇地哭着：“
1: 我的小兔子！”
0: 原来兔子窝进水了，小兔子淹死了。文丽问同志：“那兔子呢？”同志说：“惦记着吃兔子肉了。”真要吃啊！看不出你可够狠心的，同志说给大庄了，还真把我当屠夫啊！文丽叹了口气说：“我记不起多久没吃肉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躺在床上，肚子隆起了老高，瞪着天花板。她又一次怀孕了。那是公元1962年的冬天。这一天一大早，同志手忙脚乱地给在床下揉眼睛的燕妮穿衣服。回来呢，弯腰替文丽穿鞋。文丽的脚肿得老高，穿不上鞋。同志按着文丽的脚。抬起头看着文丽挺着的大肚子，心里疼了，嘴上却说：“你穿我那双44号的鞋得了，你的脸也浮肿了，你这次啊跟上次不太一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文丽突然得意地说：“当然不一样，这回是小子，和丫头片子能一样吗？”在床上玩的燕妮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父母。同志赶紧抱起燕妮，放到了地上，说：“出去等爸爸。”燕妮跑出门，同志接着说：“燕妮大了，能听懂大人话了，以后啊，这重男轻女的话别当着孩子面说。”文丽说：“谁叫你提起这事儿的呢？高兴我就说呗。”哎，得得得，儿子就是儿子，你小心点走好。大庄在筒子楼走廊里看见文丽，说：“
3: 嘿嘿，哎，我看呐，你这次准生个小牛犊子。”
0: 文丽笑着想转身让路，身子晃了晃，吓得大庄伸手上前喊着：“
3: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不能摔着！”

去，你当我是病人呐？呵，就你这分量，真到上产床那天呐，没个起重机恐怕不行。大庄又笑了笑说：“哎，你说这儿子有啥好啊？啊，能吃能闹的，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我天天骂我老婆。你说我咋就生不下个闺女呢？”随后过来的同志瞪了大庄一眼说：“你就显摆吧你啊！”燕妮在后面推着妈妈的腰，同志在一旁搀着文丽，文丽蹒跚前行。走着的人都看着乐，快到医务室时，燕妮说：“妈妈，我推不动了，小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呀？”文丽答应着说：“快了，快了。”燕妮松了手，文丽也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白晃晃的太阳直刺人眼，文丽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身子一晃，不由自主地朝旁边要倒。幸亏同志没有松手，赶紧扶住，吓得说不出话了。同志扶着文丽进了医务室，又把孩子燕妮送到了托儿所，回来接文丽。他扶着文丽散步说："嗯，这回行。林医生也说是儿子，高兴了吧？难道你不高兴啊？啊，哼，咱还是回家吧。啊。"行，快回家喝铁剂了。同志扶着文丽回了家，文丽坐下来，捧着医务室拿回的铁剂喝，喝一口呕一口，她忍不住了说："哎呦，跟吃铁钉子一样。你说咱儿子那把儿会不会变成铁钩子啊？"文丽说着笑了，同志却不能开心。因为医生说文丽缺营养，家里没东西给文丽吃。同志要往外走，文丽问："嗨，你去哪儿啊？还拉了个脸，给谁看呢？"儿子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吃什么呢？"嗨，不就没鸡蛋吗？我还不爱吃呢。我现在呀，闻不得鸡蛋，跟鸡屎一样。说着，文丽又要吐。同志赶紧端过小盆儿，文丽只是干呕了几声。同志说："哎呦，老婆，这回生了带把的，就别再生了啊！我不是怕麻烦，我是看你受罪呀，就跟看革命烈士受刑似的，我这心里呀，翻江倒海的受不了啊！"这时，庄嫂拿了个纸包推门进来。一进门，文丽就闻着一股味儿，赶紧说："哎呦，关门关门，什么味儿啊？"庄嫂赶紧关了门，可是味儿更大了。"哎呦，开门开门，你手里的什么东西呀？这是什么味儿啊？啊！"文丽又要呕，庄嫂赶紧说："哦，我老家来人，带了点羊骨头，分给你们点儿。这骨头补钙呀，孕妇喝最好了。"文丽干呕着直摆手，庄嫂尴尬了，看着同志，同志赶紧接过来。庄嫂关上门，过去轻捶文丽的背。文丽难受地说："哎呦，我的妈呀，呕死我了！这回呀，这个东西比燕妮能折腾，生下来呀，就叫它折腾鬼吧。"庄嫂扶着文丽坐下，一眼看见文丽床上摆着的小衣服。抓起了一件，是男婴服，问："哟，你自己做的？""啊，这是我大姐儿子小时候的衣服，咱不是没钱买新的吗？"文丽说着，拿起那些小男孩的小衣服，满脸的欣喜。庄嫂说："听童子说，林医生都说你这回肯定是儿子。"文丽憋不住笑，但强作自然说："嗨，其实啊。"新社会生儿生女都一样，我不过就是想给燕妮找个伴儿。你说姐姐带着弟弟多好啊！庄嫂拿起小衣服看着，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可真是羡慕你呀！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你说咱以后老了，要是跟媳妇儿合不来，老头子又没个正形，没个闺女守着，这日子可咋过呀？"文丽说。

0: 说：“你还能再生啊？哎呦，就大庄那号荤素不论的主，生不了闺女。”文丽听了就笑了。庄嫂压低了声音问：“哎，你说，那是不是男的那特强就生小子啊？”文丽不爱听这个，立刻变脸说：“我没研究过，我不懂。”庄嫂看出文丽不高兴了，撇撇嘴出门了。在筒子楼的走廊里，已经到了晚上。同志端着羊骨头汤问庄嫂：“怎么才能去掉羊汤的膻味啊？”庄嫂懒洋洋地说：“羊骨头就这味儿，没味儿了还有营养吗？”这东西啊，现在多宝贵呀！我说家里有孕妇，人家才给烧几根儿，嘿，还挺挑的。我说童子，你不能由着文丽的性子来，这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庄嫂拉了着脸，边走边说，就进了水房。同志一下子干瞪眼儿，见大庄过来，同志悄声地说：“我说你老婆这说话可越来越绕脖子了啊！”这么老实的女人跟着你都能变坏了，可见你多不是个东西。大庄一脸的暧昧说：“我老婆老实啥呀？你看见了？”同志给了大庄一拳，大庄就一脸的坏笑。同志端起汤进了自家的门，文丽正在收拾东西，也不抬头说：“事儿了吧唧的，真讨厌。”同志愣了：“你说我呢？你也一样。”一天到晚没个正经，要不他敢跟我那么说话吗？谁呀？说什么了？你说说什么了？啊，得得得，我多话啊，吃饭吧，吃饭吧。文丽那儿还没完，叨叨着，哼，跟素质这么差的人住邻居够倒霉了，这一天到晚还打得火热。同志坐不住了，刚想发作，看着文丽的大肚子，又忍了。搂过文丽说：“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牢骚满腹，你不怕你儿子小心眼儿啊？回头成了娘娘腔啊？到时候啊，我告诉你，你哭你可都来不及啊！”文丽不说话了，抬头瞪同志说：“以后别老跟大庄他们说家里床上那点破事儿，再让我知道非删你。”同志把文丽椅子上按着说：“删吧。”可善，哎呦，我这皮呀，还真痒啊！文丽气哼哼的，屁股挨着椅子边坐下，肚子顶着桌子，人没感觉，差点顶翻了桌子。同志赶紧去扶，又差点撞翻折叠桌，一通手忙脚乱，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叹了口气说：“哎呦，老婆呀，干脆我钻到你肚子里，和我儿子作伴儿吧。”文丽笑了，敲着丈夫的头说：“美的你。”文丽终于喝了羊骨头汤，也没作呕。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生儿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次危机，是意外造成的，起因是吃了一顿爱吃的饭。那是一个中午，文丽在走廊里做饭，手里拿着把酸杏干往嘴里送，吃一口呕一口，她不想强迫自己吃酸的了。碗架柜上摆着现成的辣椒油罐，他放下杏干，拿起油罐，拿把小勺弯出来一点就往嘴里放。刚吃了一点，身后有脚步声，文丽吓了一跳，赶紧放下。 但嘴角还有一抹辣椒油。庄嫂一眼看见文丽嘴角上有辣椒油，就盯着文丽的嘴看。文丽下意识地抹嘴，手上一抹红油。文丽尴尬地说：“
3: 啊，嗯，做饭呢？”
0: 庄嫂盯着文丽的嘴巴说：“
4: 哎呀，我怀我儿子那会儿啊，口味不一样，有时候吧想吃酸，有时候吧想吃咸，有时候吧还就贼想吃辣的。”
0: 文丽认真地问：“
3: 真的？
4: 哎，你到底现在是啥口味啊？”“
3: 嗨，也没什么胃口，有什么吃什么呗，主要啊还是想吃酸的。”
0: 文丽说着把杏干往嘴里放，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差点呕出来。
4: 庄嫂说：“嗨，那杏干有啥营养啊？得，去我屋吧，我炖了黄豆猪蹄子，贼有营养，我给你整一碗。”
3: 文丽说：“你可真有办法，哪儿弄的这些稀罕物啊？”“
4: 嗨，这不是大庄当个钳工，帮人家修修这个，弄的那个，人家呢也没钱，就送点东西。”
3: 大庄还真能干，
4: 嘿，那都是小聪明，比不上你家童子。童子早晚要有大出息，
3: 都30了，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4: 哎，你可别这么说呀，你没听人说吗？大器晚成啊！我看童子那脸上啊挂相，能当大官，至少是车间主任吧。
3: 得了，我可不指望他当官。能有个两间房，家里有厕所有厨房，我就烧高香了。
4: 哎呀妈呀，你这要求咋跟我一模一样呢？我还以为啊你们知识分子怎么也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
0: 文丽就笑了，跟庄嫂去了他家，吃了一顿黄豆猪肉，放下碗说：“
3: 哎呦，可真吃饱了，动弹不了了。哎呀，庄嫂啊，你害死我了你啊，我这又得胖5斤，回头生不下来呀，我找你算账。”
0: 庄嫂笑着说：“看着你胖，其实啊都是水，那孩子一生下来呀就回去了。”
3: 文丽要起身，怎么也起不来，炸着手直叫。
0: 庄嫂笑着就扶文丽，文丽像个小山一样的移动，笑着说：“
3: 你们家大庄啊，说我生的时候得用起重机吊我。”
4: 大庄那张嘴呀，没句人话。
0: 文丽走了两步，走廊外庄嫂烧的开水扑出来了，滋滋的响。文丽推了庄嫂说：“
3: 水开了，你快去吧，松手吧。”
0: 庄嫂就松了手，匆匆地开门走出去，从炉子上取下水壶往暖瓶里头灌。屋里的文丽慢慢地往外走，走了几步突然头晕，就赶紧地扶住墙，一把没扶住，踉跄了一下，这下天旋地转，朝着身边乱七八糟的家事就倒了下去。庄嫂的水灌了一半，就听屋里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吓得水壶差点掉到地上，赶紧的放下，哐的一声推开门，接着就是一声尖叫，同志疯狂地跑进医院的急救室。急救室，文丽的大姐文秀已经等在那儿了，她拦住同志说：“
3: 啊，你别急，大人孩子都没事儿，就是血压高。”
0: 同志长出了一口气，腿立刻就软了，靠着长椅出溜着坐了下来。急救室的门打开了，一个戴口罩的医生走出来，同志和文秀赶紧迎上前。同志就问：“
5: 怎么样，医生？
3: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呢？”“
5: 我是他爱人。”“
3: 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不过你爱人是子痫前期症状，还是挺危险的。”
0: 同志的眼睛瞪得斗大说：“
5: 那有什么办法呀？”
3: 文秀也急切地问：“医生啊，我妹妹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呢？”“
0: 产妇预产期还有一个月，目前要确保产妇和孩子平安，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提前剖腹产。”
3: 大姐文秀说：“
4: 嗯，我看行，我老二啊就是剖腹产。”
0: 病房的门打开了，文丽躺在产床上，被护士们推进来，同志和文秀紧跟着。
4: 同志踮着脚尖儿，透过护士看铲车上的文丽。文丽微闭的眼睛，脸色惨白，同志急得额头直冒汗。文丽拉着同志的手说：“啊，没事儿。”“哎呦，天啊，你可吓死我了！大夫说让你剖腹产，大夫说，要是不剖腹，你和孩子都不安全。你说，这刀子下去，那要碰着我儿子可怎么办呢？你别说碰着头啊、脸儿什么的，就是碰着那小把儿，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不想冒这个险。可大夫说，大夫又不是我儿子的爹妈，听谁的呀？再说了，多疼啊！”同志就劝道：“嗨，你大姐就做过剖腹产，我看他们家老二也挺好的。你呀，就是怕疼。哎，到时候我陪着你，我给你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人家红军25000里的长征都不怕，那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文丽就推同志说：“去去去，你上党课呢你啊，我不做。”接着文丽就又说道：“我大姐剖腹产的刀口我看过，又这么长呢，那吓死人了。”同志说：“嗨，那谁看得见呢？你看得见呢？”同志一愣，笑不出来了。文丽就又说：“那会儿我检查身体，连大夫都说我肚皮光滑着呢，多漂亮啊，拉那么大个口子，跟条长虫似的，丑死人了，杀了我也不拉。”“嗨，那过一段时间那就好了。”同志按住文丽，哭笑不得说：“老婆呀，你说你是要命啊，还是要臭美呀？我大姐说她做完手术都1年了，我姐夫也不想碰她，说一看她那刀口就没情绪，说黑了灯不看吧还不行，一挨着他那刀口就不行了。我姐夫那么老实的人都那样，要搁你还不得找个狐狸精气我呀？不做，打死我也不做。”同志无奈地说：“好好好，不做不做。哎呦，我怎么娶这么个活祖宗？”哎，文丽笑了。就这样，文丽出院了，这一次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但日子还照常过着。同志着急了几天，见文丽稳定下来，也就放心上班了。可是大白天炉子熄灭了，把文丽冻醒了。等同志蹑手蹑脚地走进屋，一进门傻眼了，文丽在床上缩成一团，身体还在哆嗦。文丽见同志回来，挣扎着坐起来，挺着个大肚子要下床，头却一晕，一头朝床下栽去。这样，文丽又回到了医院，直接挺着大肚子上了手术车。手术车就轰隆隆地推进了产房，门慢慢地关上了，文丽的尖叫声被挡在了门内。同志一脸茫然，人似乎傻掉了。是因为医生的话，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同志，产妇是典型的高血压综合症导致子痫，严重了会导致抽搐、昏迷、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如抢救不及时，可能导致孕产妇或者婴儿死亡。同志做了决定，儿子不要了，保大人。然而文丽和孩子都保住了。生产后的文丽躺在床上还在昏迷，同志用毛巾给文丽擦脸，擦得挺尽心。同志擦脸擦到了文丽的眼睛时格外小心，文丽的眼皮子动了动，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文丽看着一个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坐在自己的床边，手里拿着毛巾，眼睛湿润地看着他。文丽愣愣地问：“你谁呀？我爱人呢？”同志拉了个脸瞪着文丽不说话。
3: 文丽慢慢地认出了同志，又惊又难过，说：“
0: 哎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同志笑笑。文丽接着转头四下张望，问：“
0: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3: 同志回过头看着文丽，还是没说话，一屁股坐下。正巧护士匆匆地进来，手里抱着孩子。文丽赶紧伸手说：“
0: 让我看看我儿子。”
3: 护士一脸的平淡说：“是个女孩。”文丽的手停住了，盯着护士，嘴哆嗦着说：“
0: 不可能。”
3: 护士打开襁褓，文丽看一眼立刻推开说：“
0: 肯定弄错了，我生的是儿子，肯定是儿子。”“
5: 哼，你这个同志怎么可能错了呀？今天下午就你一个产妇。”“
0: 我是儿子，我要儿子，我儿子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3: 文丽回到了筒子楼的家里，那时开春了，阳光很好的时节，孩子放在摇篮里，文丽躺在床上，同志伏在桌上写东西。文丽就问：“
0: 真要送奶奶家吗？”
3: 同志回头说：“就你这身体能带两个孩子吗？
0: 孩子长大了不会恨我们吗？
4: 送奶奶家又不是送孤儿院，怎么会恨呢？”
3: 文丽无语了。窗外黑黝黝的一片，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黑暗中的文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同志的呼噜声终于停止了，人醒了，不禁问：“
0: 怎么，疼吗？”
3: 文丽还在生气：“
0: 全都是骗子，早知道我不是儿子，都骗我。”
3: 同志安慰道：“嗨，这事儿谁能事先知道啊？别胡思乱想了，把身体弄好了，来日方长啊。”“
0: 谁跟你来日方长啊？方什么长啊？不生了，天王老子也不生了。”“
4: 啊，不生好，不生好，咱做结扎去。”
3: 文丽看了一眼同志说：“
4: 做就做，你做。”“
0: 我？好好好，我做。”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3: 60年代初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但是普通人家的日子依旧不太好过。这一天是礼拜天，同志吹着口哨经过车间，大庄从后面追上来。同志问：“
4: 怎么一到礼拜天加班就能看见你呀？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呀？”“
3: 哎呦，你小声点儿，你傻呀？我就有猫腻能在车间里搞吗？你没听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4: 哎呦，我看你连兔子都吃，还窝边草呢。”“
3: 哎，我老婆这几天闹心，我为躲她才加班的。”“
4: 你老婆一有事儿你就往车间跑，你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以车间为家呢。”
3: 大庄赌气地说：“我要真能拿车间当家，我真不回家了。
4: 回家有啥意思？”
3: 同志注意到了，问：“你们又怎么了？”“
4: 啊，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才没意思。”
3: 同志就教训他说：“
4: 我看呐，你是刚吃几顿饱饭撑的。哎，你热爱家热爱老婆，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是工作需要，你能跟我比吗？
5: 大装暧昧的彤彤同志的腰说：“嘿，你老婆这些日子还越来越滋润了啊，你这小腰可又塌下去了啊，怎么着，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滋味尝着了？”“
4: 谁三十啊？我老婆29，大姑娘一个。”
5: 大庄嘻嘻笑着说：“嘿，你怎么就生不了儿子呢？啊，嘿，这女的那事儿强了，就不生儿子。”
4: 同志的脸挂不住了，黑下脸说：“低级趣味啊你啊！”“
3: 哟呵，你装什么呀你呀？”
5: 同志回身还了大庄一拳，转身走了。大庄笑着走了几步，回身说：“
4: 哎。”我老家带粮食来了啊，厂里卖大米我不要了，你要了吧？
3: 不要。
4: 嘿，不要不要吧，我给别人了啊，你可别后悔啊。
5: 俩人分头走了几步，同志不回头，又吆喝一声：“
4: 给我留着。”
5: 大庄嘿嘿的乐了。

多，但打扮远比文丽老气的女人在聊天。老远看见文丽过来，都愣了一下。一个女人对文丽说："哎呀，还是年轻生孩子好啊！瞧你这体型，一点也没变。你今年20几了？"文丽笑得合不拢嘴说："嗨，什么呀？"庄嫂说："可不，文老师和我同岁吧？我一过30啊，人看着都叫我大妈了。"其他女人都说："哎呀，都30了吗？真看不出啊。"文丽笑笑说："我生日小，还没到30呢。"庄嫂说："咱俩生日差不了几天，要搁我们那块儿啊，咱虚岁都32了。"文丽的心里有气了，但脸上仍带着笑说。我可不能跟你比呀，在你们老家，你都快当奶奶了吧？庄嫂愣了一下，文丽转身走了。文丽在做晚饭，庄嫂那边做的菜扑鼻而来，文丽诚心不理。同志和大庄一前一后的进来，同志老远就闻着香味说："哎呦，这香啊，这谁家炖排骨了吧？"嗯，肯定是我老婆。我老婆知道我最爱吃排骨，文丽已经端着菜进门了。同志三步并作两步，赶紧过去掀开锅盖，一下子大失所望。锅里是一锅煮的软塌塌的面条，飘着几片西红柿，表皮上浮着几滴香油。大庄探头看看，得意的不得了，说："哼，我徒弟的老婆是肉店的，走后门买了一大扇排骨。"走到我家喝几盅去。同志正要抬步，文丽掉头瞪着同志。同志摇了摇头。庄嫂那边故意的大声喊道："哎，我说，那排骨都煮烂了啊，再不吃啊，可给狗吃了啊！"文丽吊着脸儿，关门时用脚一踢，声音很大。走开几步的大庄惊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庄嫂那边声音更响了。看什么看呢？人家不乐意你看，你还偏着脸蛋贴人家冷屁股啊？你有病啊！大庄眉一皱，冲着老婆做了一个扇巴掌的手势，庄嫂立刻就没声了。同志的家里，文丽边盛面条边说："不就吃顿排骨吗？你看他那满世界的炫耀劲儿，好像吃满汉全席似的。哼，真是农村人。"同志说："哎，你这思想意识不对头啊！"一口一个农村人，小心被人家听见，给你开思想会。外边不能说，家里还不能说了，你让我憋死啊！看不过眼儿，我就要说。文丽一边倒着碗里的面条，一边恨恨的又说："让他吃肉，让他吃肉，吃成肥猪才好呢。"同志看着文丽，哎呦，哪来的深仇大恨呢？是他惹的我。同志做出了一副头疼状，说。哎呦，真是哪有女人哪儿是非多！别再提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文丽把碗往同志面前一蹲，说："吃吧。"同志看着面条，直倒胃口，说："哎呦，老婆，咱家没肉票了吗？早没了。"同志眉头紧锁地说："今天才18号啊，那后半个月可怎么过呀？什么怎么过？"那前2年怎么过的？这刚有面条吃就要吃肉了，你真够贪心的啊！哎，那人家怎么就天天有肉吃啊？那你去他家吃啊！同志白了文丽一眼，说："你又来劲了是吧？"同志吃了两口，放下碗。文丽看着同志碗里的面条，说："要不我去买点熟食去？"同志站起来说："得，还是我去吧。"同志就去翻抽屉。翻了半天，只有几毛钱，就问："钱呢？在工资袋里呀。"同志翻工资袋，看看没有，不放心，又倒了半天，一张纸也没有。同志就真急了，说："这才几天呢，两个人的工资就全没了，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文丽不信，赶紧跑过去也翻工资袋，傻眼了，说。这不可能啊！咱俩的工资我全放进去了。同志瞪着文丽，还没张口，文丽先发制人了，说："都怪你，坐什么三轮啊？你还买冰棍儿。"同志不服气地说："那你呢？

谁没事儿，大老晚的不在家待着，跑剧院看什么芭蕾舞啊？那去了不得花车钱呐，还喝汽水啊，不是钱呐。还有，你这烫的头，那不花钱吗？还有你这布垃圾，你都够吃顿西餐了。文丽就火了，说：“我头是我同事的爸给烫的，跟你的板寸一个价。这布垃圾是我大姐给的料子，我求人做的。我像你呀，一个月能抽十几条烟，那烟钱够买2袋大米的了。”同志不满地说：“你夸大其词了吧你啊！我给你算一算，你一个月的消费是多少？你看看你那雪花膏啊、香皂、花露水、高跟鞋，这得多少钱呢？还有这床单啊、枕巾呢、啊？啊，那厂里发的怎么就难看了？啊，非买这提花的啊？还有，你说你洗脸洗头发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女人用那个咖喱油、那个皂角仪子什么的，还非得什么海鸥牌洗发膏，还非柠檬味儿的，那橘子味儿的怎么啦？你说你这资产阶级的趣味可真是害死人了。文丽越听越气，拿起洗发膏、雪花膏之类的玻璃瓶，大声地说：“你再说，我现在就砸了它！砸吧！”砸呀！我又不用，砸了我再买，买更好的、更贵的。反正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我可不像高淑珍，我谁也不靠，我谁也不求。哎，你这话叫混账话啊！那孩子谁养啊？你是不是孩子的妈呀？咱都2月没给我妈寄钱了，我这正想着呢，你还说这种话，难怪人家说你心根本就不在家里，你就知道赶时髦，你装年轻。文丽举着的玻璃瓶子慢慢放下了，收拾起自己的这些细软，划拉划拉弄成一堆儿。哎，你干嘛呀？卖了去换钱，给你妈寄钱啊？你用过的谁要啊？那你说怎？

0: 这还没说你几句呢，这猫尿又下来了。你多大了，动不动就哭啊？你闹心不闹心呢？你今天算是说实话了吧？你，我一直都说实话。你嫌我浪费，嫌我装年轻，嫌我不关心孩子，嫌我这嫌我那的，你干嘛不早说呀？你干嘛骗我生俩孩子呀？我告诉你，我要没这俩孩子，我给你俩嘴巴子我。你说话没正形了是吧？你平时花钱没个计划，我早就想好了。再说不吃肉我可没劲儿啊，你可别埋怨我啊。你嫌我没计划，你计划给我看看。行啊，以后我管钱，我每天给你一份财务报表。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

也在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庄嫂进来，一脸的喜气，烫着和文丽一样的头，身上居然也是一身和文丽一模一样的布垃圾，连面料都是一样的，紧紧的绷在身上。文丽一看，立刻沉下脸。庄嫂却像没事人似的，把盆儿往水槽里一蹲，大着嗓门和两个女人聊上了。一个女人说：“哟，庄嫂，今儿可够漂亮的啊！这发型，这布垃圾可真漂亮，是照着文老师的样子做的吧？远看呢，还真以为是文老师呢。”庄嫂美滋滋的，文丽气得咬牙切齿，想走可没洗完，打开水龙头不理会。另一个女人说。庄嫂，这几天看你忙进忙出的，忙什么呢？上班啊！文丽一愣，看了庄嫂一眼，两个女人也都问：“哟，庄嫂，找着工作了？”庄嫂说：“其实啊，想找工作挺容易的，老些单位要我了，我不得挑个离家近、工资差不离儿的地方吗？这单位啊，还真不错，工资、福利待遇啥的都挺好，离家还近。”我这都去了半个礼拜了，单位领导啥的对我都挺满意的，我也就知足了。那啥，文老师啊，我还想……文丽不回答，端着没洗完的衣服走出了水房。庄嫂得意的回头冲着两个女人又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啊，也不老少呢，不比小学老师差多少。”是啊，那到底啥工作呀？嗨。食堂管理员呢？两个女人惊呼：“哎呀妈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肥差呀！”这话文丽听见了，更生气了，进了屋就翻箱倒柜的找衣服，找着了，一屁股坐下，开始狠狠地弄自己的头发。同志在床上抬起头问：“这又干嘛呀？瞎折腾什么？”那土豹子学我烫什么发型，他学什么发型。你说，就他那水桶腰，也一身的布垃圾，也不怕人笑话。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的要房子去，和这种小市民真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同志就说：“那庄嫂对你够好的了，你生孩子坐月子没少麻烦人家，这么点小事儿就这种态度，你有点阶级感情成不成啊？你就光看他对我好了，我对他怎么样啊？”我这几年我多巴结他呀，我诚心诚意的跟他谈心，咱们家那点破事儿，我妈摩羯我都没告诉，都告诉他了，他翻过脸就当小道消息，满世界的散布去。我每次换衣服，他都眼红，说个没完。烫个头，你看他不得了了，成大新闻了。昨天我一上班，我们同事都说：“哟，你新烫个头啊？”一问又是他散布的。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呢？嗨，你也是，他不就是妒忌你吗？这女人不都这样吗？你们单位那些女教师就没有跟你比的？他跟我比，凭什么呀？你说他凭什么呀？他是我哥们的老婆，是贫下中农，是基本群众。我看你呀，是三天不饿肚子就忘本了，跟你的贫下中农过日子去吧，找我干嘛？同志瞪着文丽。台灯从侧面照着文丽只穿裙子的侧影，身体轮廓显露无遗。同志瞪着，不由心猿意马。文丽意识到丈夫眼神不对，低头一瞧，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将手中的裙子砸向了同志。同志"哎呦"的一声，文丽赶紧上前问："呀，怎么了？"同志一把拉过文丽，压到了身下。悄声地说：“你弄疼我了。”文丽挣扎着说：“你不是觉得高淑珍同志家里老有肉吃，身体又丰满，你找他去啊你？”同志把嘴伸到了文丽的耳边，低声地说：“我掐死你！你再乱说！谁叫你老夸他呢？他当食堂管理员肯定贪污，把食堂的肉拿自己家来吃。哎，你这话可不能乱讲啊！”嘴上把点门成不成？我就是想不通，你说他们俩吧，童养媳，包办婚姻，那高淑珍整个一个封建社会的受害者，那大庄就是一个陈世美，这种婚姻根本没有爱情，
绝对是不到。

0: 道德的，根本无法维持的。你看他刚来那几年，就没看见过他鼻窟窿眼长啥样，永远低头哈腰的。我和梅梅都打赌，赌他们一年两年准得分手。可他怎么就还生了儿子？哎呦，你瞧大壮成天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哎，对了，那家里窗明几净，锅里老有肉吃。我叫你老想肉吃，现在就更想吃你。文丽边推边笑说：“跟你说真的啊，你说那么不幸的婚姻。”怎么搞的？这庄大妈还高高在上，见天家长行势，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这婚姻跟爱情是不是没什么关系呀？同志说：“饶了我吧啊！我现在就想吃肉，不给我肉吃，我连吃你的劲儿也没了。”文丽说：“去，一脑袋头油，你找他去，你去，你找他去啊！”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下班了，同志走在路上，又拿出老家的信看。大庄追上来，看了同志一脸愁容，就问：“家里来信了？”“我是盼我妈来信，又怕我妈来信。”唉，老二病了，我爸身体也不好，要钱了。大庄一听钱的事儿，闭嘴了，走了几步，回头看同志仍拿着信发呆，就说：“别急，我帮你想想办法。”“嗨，你能有啥办法？我自己想吧。”同志回了家，到了晚上上了床，大瞪着两眼睡不着觉。文丽本来睡了，突然惊醒。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呀？你睡你的，你这一不打呼噜吧，我就睡不着了。你妈的来信我看了啊，哎，这可是我的私人信件呢啊，少跟我来这个。你的就是我的，什么私人信件？你说你跟那农村的老娘们有啥区别？”说完，背冲着文丽，文丽就推了推同志说：“别装了。”老二生病，等着用钱呢，想想辙吧。想什么辙呀？你这种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哎，借钱吧。哎呀，这老二，你别老二老二的，你不能给起个正经的名字啊。奶奶给起了，怕你多心，没敢告诉你。文丽忽然支起半个身子问：“那叫什么呀？快说，老二叫什么呀？”叫南方，天亮了，文丽在摆饭，门半开着，只听走廊那头大庄家外面炉灶上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炒菜声，邻居的蔡大姐的声音传来了：“哟，淑珍呐，又做什么好吃的呢？咱这一楼道啊，就你们家见天香喷喷的，勾得人馋虫啊，直往外爬。”庄嫂得意的声音，诚心高的让文丽听见。嗨，也没啥好吃的，就是亲戚吧，送点猪肘子，还有点黄花鱼啥的。蔡大姐呀，等我做好了，给你带点去尝尝啊。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文丽生气的去关门，同志正好进来，两个人脸对脸。同志就问：“这又怎么了？”文丽没好气的说：“关上门，吃饭。”餐桌上摆着一盆黄瓜，一盘拌豆腐，两碗米饭。同志看着头疼，说：“老吃这个，这受得了吗？”文丽把豆腐放到同志的碗里，说：“再忍几天啊，再有两天呢，咱就能打翻身仗了。”同志点着头吃下了那块豆腐。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每天一大堆工作等着做，真累啊！
4: 老婆一天有事没事叨个没完，好烦啊！
5: 心情不好，讲个故事让你们听听。古时候，有位老婆婆。

0: 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盐，二儿子卖伞。雨天的时候老婆婆愁啊，愁大儿子晒不了盐，晴天的时候老婆婆还愁，愁二儿子卖不出伞。后来好心的邻居劝他调个个儿想想，雨天二儿子可以多卖几把伞，晴天呢大儿子可以多晒好些盐。这么一想，老婆婆果然开心起来，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了。
1: 咦，这么一想我们真的觉得心情好多了。
2: 凡事多往好处想，心灵自然充满阳光。
3: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得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波人来，他派的谁呀？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人。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那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梦贤臣。杨广告诉世民呐，你带领着一哨人马，随后给李密做一个接应，我担心李密会出什么闪失差错。李世民一听，乐不得的这么做。为什么？这几天李世民正在考虑，怎么样子想办法离开扬州回转太原，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了。李世民把自己这个想法跟柴绍沟通过，柴绍也有同感。那么今天杨广一派他给李密做接应，李世民欣然愿往，所以李世民就跟柴绍一合计，带着这位赵王李元霸，带着他们从太原府派来的这2000铁骑兵，乘胜坐骑就离了扬州，随后就奔着这个酒店子村来了。这一路上，李世民就问柴绍，咱们是快走还是慢走？柴绍说，甭忙，咱慢走。李世民说，慢走那叫什么接应？柴绍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知道你心里不在接应，

0: 而再欲想回太原，李世民一身大指：“姐夫，您真聪明。柴少说要不聪明，能跟你作伴吗？”李世民说：“咱们慢点走吧，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我估算着这个程咬金能不能把他这个后台主谋给交代出来。”柴少说：“不可能，世民，你是知道的，我跟程咬金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啊。”啊，程咬金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重义气，绝不会出卖朋友。他们是一边谈唠着一边走，这李元霸在后边听他俩说话弄不明白。哎，你们俩说那什么，跟我商量商量。柴少说：“你就听着得了，甭跟你商量。”他们这往前走，那边的李密领着程咬金可就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了。那30名羽林军就在村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头目。程咬金进村就打听哪儿有武术场子，村里边有一位村民告诉程咬金了，说把着那村的北头就有一个。来到这里，程咬金就找这武术场子的教头，也就是教师。这教师姓王，王教师出来一看程咬金，一瞧李密，这王教师就愣了，不认识二位，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程咬金说：“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提个人你能知道，王世充、段达你知道吗？”“哎呦，那我知道啊，段达那是我们的段掌柜。”程咬金说：“对了，我就是受你们段掌柜的委托到这儿取我的马来了。前不久你们段掌柜把一匹马，那马上面还挂着一口斧子，送到你这儿寄存，你记得吗？”“哦，那您……”程咬金说：“我姓程，叫程咬金，又叫程之杰，我是瓦岗寨的。”“哎呦呦呦，您这可是大名鼎鼎啊，怎么今天亲自您来牵这马来了？”“对，来不及了，我告诉你，我刺杀杨广砸了锅了，好悬没让杨广把我给杀了，现在好不容易我有个脱身之计到这儿来，我要牵着我的马跟斧子我要走。这王世充和段达没工夫抽身，所以我亲自来了。”“哦，我明白了，您跟我来。”这个王教师领着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把式场子练武的空地儿旁边，这儿有一溜马棚，这一溜马棚拴着一溜马。其实他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一溜马棚，光这马就养了好几百匹，这是准备着起义兴事时候用的。程咬金往这个马棚那儿一走的功夫，程爷这匹马铁脚早溜驹，他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就在那槽头上踢跳咆叫。为什么？他认出他主人来了。这好几天没见着程咬金，这马一看他主人来了，呼儿呼乱叫，蹄子又跑，尾巴又摇，连打响鼻再蹦的。其实那马那在说话呢，一看见程咬金那个意思说：“哎呀，主人呐，你怎么才来呀？你把我拴在这儿怎么不管啦？好多天呐，我好吃不消啊。”说这马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吗？这是我理解这马可能说这么多话，这种情绪当然马它不能说出来呀。程咬金一看：“哎呦哎呦，老红啊，哎呀，让你在这儿受罪了啊！来，快点快点，这回我把你牵着走。”这王教师过来把这马就给他解下来了。程咬金是骑着一匹马来的，程爷说：“这匹马就归你啊，我把我的马牵走，这匹马你拴到槽头上。”王教师就把程咬金这匹马拴到槽头上，程大爷把自个儿这匹马牵过来，一看这八卦开山乐府还在那鸟翅环上挂着呢。程咬金牵过这匹马来，搬鞍认镫，乘胯坐骑。程咬金心想：“有这马，有这大斧子，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回头看了看李密：“怎么样，这回咱们得走了吧？”李密说：“对，咱们得走，咱们不能按原路再回去。那30名羽林军呢， 就让他们老实在树林子里边等着吧，咱们在村子的那头绕路而行。
1: 程咬金说好。
0: 跟这个王教师打听完了道之后，临走的时候李密特意又嘱咐了王教师几句，这王教师也知道这都是我们志同道合之人，都是想着灭大隋朱央广的，所以就这样李密跟程咬金又打村口的另一头出去了，顺大路奔瓦岗寨，他们那儿走了。这三十名羽林军呐，在树林子里边就傻等着。哎，我说怎么他们也不回来了，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抓他这个主谋的人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咱们过去看看。这三十名羽林军其中也有小头目啊，这小头目说咱别看呐，人家说了没有命令别让咱们靠前，万一咱们这个人马队伍一去显山露水，把他那个主谋给吓跑了呢。就是啊，哎呀，他们在这等的就腻歪了，有的就下了马了，有的就出了树林子了，在这逛荡，正在这逛荡着，一看远处顺大道来着一队人马，正是李世民和柴绍他们来了。李世民和柴绍他们骑着马往这一来，一看前面这是羽林军呐。李世民带住缰绳，咦，你们怎么在这没动啊？哎呦，您几位来了，这正好，您几位来了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接应我们？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柴绍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绍，两个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绍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他把程咬金给放了，这几个大傻子还在树林里边等着呢。柴绍说，这样吧，我领着你们咱们进村里边看看，看看这个主谋抓住没有。哎，他们这一伙子人就进了村了。柴绍进了村之后就打听说，刚才这村子里边进没进来两个人骑着马，一个长得这个蓝花脸，一个是长得白脸，有的这村里老百姓有看见的就说了，说上那把式场子去了。接着柴绍跟李世民就来到这个把式场子这儿，到这个练武场就找到了这位王教师，问这位王教师说，刚才有两个人来吗？王教师说有啊。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儿去了？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啊，走了？奔哪边走了？奔村子那头走了。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从北头出来之后啊，他们上了路了。他们要上哪儿？上哪儿没跟我们说呀。那么你们村口这条路通哪儿？哎呦，我们这条路通的可远了，往北能通到长白山，往南能通到交趾国，你要顺道追够你们追的。嘿，柴绍心里边就更明白了。柴绍说好吧。柴绍看了看李世民，然后一转身，柴绍就跟这三十名羽林军说了，你们这些位呀，回去吧，禀报圣上，就说他们抓这主谋没抓着，也许这主谋跑了，他们顺着道又追去了，什么时候能追上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回去向当今圣上复命。哎，这羽林军的小头目就看着柴绍说了，说那我们回去，你们这不是接应我们的吗？你们不也得回去吗？柴绍说，我们也不回去了，告诉当今圣上，就说我和市民袁霸，我们带领着铁甲兵回转太原府了，太原府那个地方也需要好好的把守，避免让这些贼寇们侵犯，你跟皇上就这么讲就可以了。哎，那你们走的时候跟皇上那么说了吗？柴绍说，走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想这么说，现在我们临时决定这么做了，就回去那么讲吧。哎呦，那万岁要不允许呢？万岁不会不允许，你就照我的话去说。哎，好吧。这三十名羽林军一看，合着这接应的也跑了，三十名羽林军只好回去向杨广复命。这儿柴绍、李世民和李元霸他们带着这两千名铁甲军顺着大路奔太原府就走下来了，人家回太原了。为什么要回太原府啊？

0: 一路上，李世民向柴少讲明自己的肺腑之言。程咬金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群臣这一骂杨广，您还别说，那可真起了作用了。而且李世民和柴少跟随着杨广这一路下扬州，所见所闻也记在了心中，觉得大隋朝气数已尽，杨广这皇上肯定是当不长了。李世民就想，与其这样，十八国反王都敢联合起来在四平山截杀杨广，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太原府举旗起义呢？我们也占据一方吧。现在是逐鹿中原，不知道鹿死谁手啊，说不定将来我们就可以统领天下。这个话李世民是不能当众讲的，跟柴少曾经说过，跟李元霸都不能讲，那个大傻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所以柴少也有这种想法，两个人合计好了回去要劝他的爹爹李渊兴兵起事。所以就这样，李世民和柴少领着铁甲军回太原府了。他们回太原府了，这李密跟程咬金二位呢，出了村上了路之后是马上加鞭呐，一刻也不停留，急急忙忙赶路。他们呢到了晚上不住店房，不是住的庙宇里边，就是到老百姓家里边借宿，再要么就露宿在树林之中。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密这个人做事非常谨慎，他考虑到这一路上有很多地方是隋朝管辖地带，程咬金这个人这是个有名的人物，说不定哪位认识他，我们要住到店房里边被人一查店查出来就会引来麻烦，所以不让他们发现他们行走的踪迹。李密跟程咬金小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是一天，在躲躲闪闪的情况下终于来到了金提关。一到了金提关呐，这程咬金可就高兴了。程咬金心里合计，到了金提关就是我们瓦岗寨管辖的地面了，所以到在金提关的城下，程咬金往城上面一喊，吩咐城上的瓦岗军往里边禀报，你们金提关的主将谁在这镇守呢？就说我回来了。现在镇守金提关的就是金城牛盖46友弟兄二位。这金城牛盖一听说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赶忙是列队出营，大开城门，把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迎请到了金提关的大堂之上。到在大堂之上，这金城牛盖就跟程咬金说了，魔王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瓦岗寨上徐三哥是天天派人四处寻找，您上哪儿去了啊？程咬金说，上哪儿去了？我逛了趟扬州。
1: 啊，您逛扬州去了？
0: 对，这杨广不是下扬州又看琼花吗？我一看他要看，我先看看吧，我去了。我到扬州逛了一圈，上杨广那龙床上睡了一觉，然后吃了顿他的龙饭，最后我就回来了。
1: 哎呦，我说程四哥，您这能耐大了，您上杨广的龙床上睡了一觉。
0: 对啊，你说这龙床我不睡谁睡啊？
1: 那您怎么睡的？这你别问，我告诉你，
0: 这里边要想睡龙床，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睡的，这里边说道可多了，等有功夫我跟你细细的讲。你马上派人上瓦岗寨，告诉大哥二哥三哥，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明天我就回瓦岗山，好好的迎接我们。不光是迎接我，更重要的是迎接这位普山公李密，这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跟你说吧，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了，他真的好像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我说四哥，您说的我听着胡了八都，怎么您睡了龙床了又吃了龙饭了，您最后怎么还有个救命恩人？您怎么的了？
0: 我怎么的了？我他娘的差点没死喽。
1: 那怎么回事？
0: 我别在这儿跟你说了，回到瓦岗寨上面再说。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在金提关住了一夜，金城牛盖早已经派快马送信儿，有手下人骑着快马到在瓦岗寨上一送信儿，转过天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奔瓦岗。

0: 寨来了。来到瓦岗山下的时候，嚯，这山上边鞭炮齐鸣啊，锣鼓齐响，山上列队出营，真可以说是以最隆重的形式迎接魔王千岁归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上了瓦岗山，到了瓦岗山金殿之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就把他们簇拥在当中了，什么也别说，先问程咬金是怎么回来的。这程咬金好家伙，胡吹海旁一动的，程咬金就说了，我上趟扬州又睡了回龙床，最后又吃了顿龙饭。徐茂公呢听着非常冷静，脸上毫无表情，最后就说了，您吃了顿龙饭又睡了龙床，您最后怎么回来的吧？程咬金说，我回来了，回来这不李密把我救了吗？这是我救命恩人呐。您说说您怎么被人家救了？既然被人家救了，肯定你就被了难了，你是不是被人家逮住了？程咬金说，就是啊，不让人家逮住怎么能有人救我呀？徐茂公说，我说魔王千岁，现在您已经回到咱们自个儿家了，也不是对外人，您就不用吹了，您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把这实话说出来让我们大伙儿都听听。程咬金乐了，哎哎哎，这回呢脸也露了，眼也现了，哎哎，差点啊没把脑袋给混丢了。跟你说吧，程咬金就把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诉说了一遍，是怎么是睡龙床醉骂杨广，是又怎么李密设计把他给营救出来，一路之上逃到这里。秦琼一听啊，哎呀，魔王千岁，看来您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现在眼看着人头就落地了，他就愣没落地，居然有贵人相扶把你给救回来了。程咬金说，就是啊，哎，要不碰着李密我就玩完，你们再想见我也见不着了啊。这个功夫李密在这一坐，大家伙就问李密呀，尤其是王伯党、单雄信，他们跟李密都很熟悉。王伯党跟李密那是从小长起来的弟兄，王伯党跟李密又是重续友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哦，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再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杨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们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回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 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
1: 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是有什么大事儿？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李密救我，我这脑袋就搬家了，没有他救我，我就回不了瓦岗山了。所以一路之上我前思后想，到在瓦岗山上我这主意已定，我跟几位一块儿商量商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不干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在瓦岗山上召开了一个紧急的首脑会议，在这个首脑会议上，程咬金自个儿提出来了，说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我不干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几个人都愣了。当时秦琼就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怎么您下了一趟扬州回来之后，龙床也睡了，龙宴也吃了，怎么回来不想干了啊？这怎么回事？
1: 程咬金说，这事儿吧，是近些天来我一直在脑子里边考虑琢磨出来的。其实啊，咱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下子。我大字不识，愣在这要做皇上，这不他娘的出笑话了吗？啊，当初拜大旗的时候也不怎么着，我一磕头就来一阵风，这旗就起来了。

我就怎么动，这我还不知道吗？尤其是这回到了四平山，十八国给我来一都盟主，我一看呐，我这脸就露到头了，我再没地方露了。十八国给我来个都盟主，结果呢还打败了，这一打败了，我这心里边好不是滋味。我自个儿跑了且不说呀，人家十八国损兵折将，这杨广呢也没把他杀了。要是这回到扬州，我要把杨广宰了呢，那也还行，我还没宰了，差点没让杨广把我给宰了。要没有李密呀、啊，那我就完了。这一道上，李密跟着我走啊，我就发现这李密呀、啊，人家可是读书识字、胸有韬略的人，一谈一论呢、啊，人家说出来很多话我都不明白。所以我说不干了呢，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打算呢、啊，这活儿让李密干。徐茂公说，魔王千岁，您这皇上这可不是活啊，这活让李密干，您要说修房子盖什么东西，说这活你干不了别人干行，这当天子怎么就让李密干呢？我这一路上想，李密对我有救命之恩，老百姓讲话了，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这救命之恩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报答他？这一道上我心里就想，我怎么感谢他，怎么报答他？我回到瓦岗山，我给他银子给他钱，人家李密是看中银子钱的人吗？啊，我给他什么东西，我给他什么东西啊？就再值钱的东西他也顶替不了我这条命啊。所以我前思后想啊，干脆吧，我给他个皇上，我把我这皇上让他当，我来个脱袍让位，你们说怎么样啊？哎，这李密这人你们都了解不了解？邱王爷，老爷子，您是长安城的大隋朝的老官，您知道李密这人吗？昌平王邱瑞在旁边不慌不忙的就说了，李密呀、啊，的确这是个有才华的人。我跟你们讲吧，李密这个名字就起得很有学问，姓李，名密，字玄岁。玄岁，玄妙的玄，岁，深邃的岁，说明这个人很有学识。李密他爹呢，在隋文帝的时候是上柱国，叫李宽，他们家祖籍是辽东襄平人。这辽东襄平啊，就是咱们现在辽宁的辽阳。这李密的老家祖籍是辽阳人。所以昌平王邱瑞说了，说这个李宽呢、啊、做官就很有才华，很受皇帝器重。后来李宽去世了，李密呢子承父职，也当了一个蒲山公。尽管他当了蒲山公，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所以整天发奋读书。就在这长安城里边啊，他是天天由打他的住处到郊外树林子没人的地方去读书去。他骑着一头黄牛，这牛犄角上啊就挂着书。他在这长安街里边一走的时候，走一道他就读一道，一直读到郊外树林子里头。他就这么读书，据说读过好几年。有一回啊，这个李密骑着黄牛走在长安城的街上，他坐在牛背上读书，被一个人发现了。发现他的这个人就是越王杨素。这越王杨素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啊，坐在牛背上闹市之中穿行而过，他还能读书。说这杨素呢在后边就跟着他，头一天跟着他看他过去了，第二天还在这路过，他还在那读书。这杨素一直跟他三天，到了第三天跟到这个长安城的城门这儿，杨素就把他叫住了，说小伙子，你看的什么书啊？这李密就说了，说我看的这书啊是史记。杨素就问了，说你现在看到哪儿了？
他说我正看的是项羽记。

也就是项羽的传。你要作者这项羽是个什么人呢？这李密当时就跟着杨素讲了这个项羽传里的事儿，同时这个李密对项羽的成败还有他自己的看法。李密这一顿讲，把杨素给讲得由打心里边往外佩服他。杨素就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李密。一问，这是上柱国李宽的儿子。杨素回去之后就训他自个儿的儿子。杨素有个儿子叫杨玄感。杨素说，你呀跟人家那个李密比差远了。你看人家那李密整天穿街读书，专心致志。我问他看那个项羽传有何感受，他跟我说出来那个道理都使我震惊。你呢，整天在后花园习练武艺，要知道成大事业光会武不知文是不行的。自打这儿开始呢，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跟这李密就过从甚密，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后来李密这书读完了，在隋文帝的时候就当了蒲山公，这隋文帝还打算对他进一步加封。可是没想到隋文帝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篡夺他的江山，因为这个一段时间把李密给贬出朝来了。李密他自己呢主动又辞官了，这两者一结合，李密有一段闲置在家，杨广登基又把他重新启用。李密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足智多谋，你们要问我，我就能跟你们这么说。至于说他能不能当咱们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那还有你们大家商议决定啊。昌平王邱瑞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在徐茂公的心里边也知道程咬金当皇上是不太称职。那么当年上了瓦岗山之所以让程咬金当皇上，那纯属一种巧合机遇。徐茂公的意思，瓦岗山上这个领导权不能落到翟让的手里，所以商量好了两帮人一起跪下拜大旗，没想

可是今天程咬金提出来要换李密，徐茂公对李密知之毕竟是很少。徐茂公听昌平王邱瑞这么一介绍，觉得李密这个人起码说从学识上从思想上要比程咬金高得多，但是徐茂公不便于当时就表示明确态度。为什么？在座的还有一位小霸王翟让呢，这小霸王翟让那是瓦岗山的创始人呐。到现在为止，人家小霸王翟让手里边还有一支队伍呢，还有自己的一伙亲信呢，他们是合作建立的瓦岗山呢。所以徐茂公得要听听翟让怎么想。程咬金这个人说话口快心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秦琼呢看徐茂公的，知道徐茂公是一个谋士。程咬金呢着急，怎么样？哎，你们听见没有？兄王爷都说了，这李密人家从小的时候就好学，不像我从小净打架了。钱二哥，您觉得呢？秦琼说，这个事情啊，咱们还不要在今天定吧，再琢磨琢磨。别琢磨了。程咬金说，我把李密带到山上来，如果说我不尽快的把我这个皇上让给他，人家李密会想啊，救我一命怎么的，我这个人装傻一点报答都没有啊。小霸王翟让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我问您，您真想把这皇上要让给李密吗？程咬金说，真想啊。翟让说，这样吧，当初您之所以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因为这是接受天意，我们共同拜旗，您拜出来的。如果要让李密接替您的话，那么明天咱们重设湘潭，再拜大旗。这李密如果能把这旗拜得迎风招展，那就让他当这皇上。程咬金一听，这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李密要拜不起来呢。程咬金心想，我那回赶上一寸劲儿，他要赶不上这寸劲儿呢。程咬金说，翟让，我拜起来了那就是天意了，我让给他这也是天意。翟让说，这样不行，您如果说要是不拜旗，您仅仅是为了报答恩情，您可以给他钱，您可以给他物品，但是您把这王位给他，恐怕就连我手下人也不能服他，凭什么就给他呢？程咬金说，依你之见，得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对他服呢？小霸王翟让说，我也知道，魔王千岁，您是出自报恩，也是出于呢自己不愿意做这皇上了，把这爵位要给他，要给他的话行，咱们瓦岗寨瓦岗军这回在四平山截杀杨广，一场恶战，我们去了20万人，死伤逃走得有10多万人呐。如果这个李密他在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军扩充到10几万人马的话，那就说明他有本事，他有本事我们就可以尊拜他为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哎，程咬金说，你说这个话呀还有道理。徐茂公说，我看呐，就按照一字并肩王这话咱就来办吧。他们这个会议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之后转过天来，当然了，程咬金还做自己的大德天子，但是程咬金呢就把李密封为一个副军事，得给个官啊。封了个副军事之后，程咬金怕这李密呀心里不踏实，过后把李密单独找到自个儿屋里来，这程也啊就把他们开那会议所研究的内容原波都端给李密了。程咬金说，李密，我们想着让你当皇上，不过呢这小霸王翟让呢他提出来说，你有什么本事的，如果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山上扩充10几万瓦岗军，你就可以接替我这活，怎么样？李密，你有没有这本事？程咬金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这么一问，李密听完之后笑了，呵呵，那好吧。

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还真得在这瓦岗山上显示显示我的才华。显示我的才华得跟您说清楚，并不是要窃取您的这神位。显示我的才华无非是想要帮助你们瓦岗山做一点事情。哎，程咬金说，行啊，你只要能够扩充十几万瓦岗军，这瓦岗山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服你。李密说，好吧。程咬金这几句话跟李密说了，李密可把小霸王翟让给记住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不同意李密接替这大德天子。李密心里边觉得翟让这个人对他有看法。李密自己搜索枯肠，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怎么扩充这瓦岗军。没有两三天，李密就给程咬金提出来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叫扩军计策。李密知道啊，这杨广打算修建一个东都，就是再修建一个建都之地。所谓这个东都就是洛阳。杨广为了在洛阳修建东都，洛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洛口，洛口这个地方囤积了很多粮食，那儿有一个粮仓。李密得知这个洛口粮仓足有千万担粮食，所以李密就向程咬金提出来说，您呢可以派我下去，派给我几员将官，带领着一哨人马，我劫取他洛口的粮仓。劫了洛口粮仓，一半带到瓦岗山上，另一半分发给贫苦饥民。因为河南这一带也是连年灾荒，很多老百姓没有吃没有喝，甚至有的饿死了，有的一家人上外逃荒。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开仓放粮，会最能取得民心。程咬金一听，好。程咬金立即同意了，马上派李密给他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派王国党跟着李密，同时又派去了小霸王翟让。为什么派小霸王翟让？程咬金心里想的是，李密要施展才华了，翟让你不是瞧不起李密吗？没看出李密有什么本领吗？这回让你亲自跟他走一趟，瞧瞧李密这个人如何。所以小霸王翟让跟永三郎王伯党他们两个人带领着5000瓦岗军，由李密率领就下了瓦岗山，下了瓦岗山偷袭洛口粮仓。到在那个地方，马上把这洛口粮仓一阵就取上。洛口粮仓没有准备啊，谁也不会想到瓦岗军会偷袭这儿来啊。这洛口粮仓守粮官被王伯党一枪挑死，守这粮仓的很多随军被瓦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洛阳。粮仓里边的粮食都归了瓦岗军了。归了瓦岗军之后，瓦岗军立即在这挑起大旗，瓦岗军在此整纪放粮，把这个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的都在外边摞好了，有一半的粮食装上车辆运回瓦岗山，另一半的粮食在这儿开仓放粮给贫瘠的老百姓。哎呀，这老百姓站着长排，整天就在这领粮来呀。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瓦岗山的，没有不歌颂瓦岗寨的，都说瓦岗山这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瓦岗军在这儿威信大增，把这个粮食发放完了之后，李密同时呢张贴告示，瓦岗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希望老百姓你们的子弟到瓦岗军上去当兵。这么一来，不出半年，瓦岗山的队伍又重新兴旺起来了，又多了15万人，而且上瓦岗山报名参军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天天都有人来。这么一来，这天李密就问程咬金，千岁，魔王天子，我这15万人给您招来了吧？啊？李密把这话说出来，他可没说要当这皇上。程咬金那反应多快啊，程咬金说，对，你还真把这15万人给我招来了，这说明你有惊天为地之才。得，
这程咬金马上又跟众位首脑说了，程咬金说干脆吧，这皇上就得让给李密，人家不到半年就招来15万人，当初咱们说那话算数不算数啊？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话说出来了那就不能往回收，怎么样，找一个良辰吉日，我脱袍让位让给李密。小霸王翟让这阵也不说什么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亲自跟李密去了一趟洛口，小霸王翟让的的确确看到这李密不但说足智多谋，而且在征战之际马上还有几合勇战，这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小霸王翟让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有别的想法，就听您的了。程咬金那就好了，跟徐茂公、大爷魏征、跟秦琼他们一商议，最后就找李密谈，跟李密这么一说，要请他当瓦岗山上的皇上。李密开始再三推脱，说实在的，李密这种推脱呀不是出自内心，李密这个人应该说那是困龙沙滩卧，并非池中物，总想做大事的人。李密总想做大事，总没有机遇，而今天程咬金一提出来要脱袍让位，让他当瓦岗山的首领，李密在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种豪气。李密心想，这支瓦岗军队伍如果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可以推翻大隋，重造天下。但是他又觉得，人家程咬金是瓦岗山的建立者，人家在这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了这么多年了，又当过18国的独盟主，无论从他的个人威信，从诸多方面都比他强啊。李密生怕自己急于表现出来要当皇上而失去了人家对他的信任，所以李密是再三推脱，徐茂公等人是再次的让他要当这皇上，尤其程咬金出自内心要让他在这登基坐殿。最后李密一看他们不是对他试探，而是真心实意让他登基，李密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啊，李密提出来说要让我登基的话，这国号这名称都应该改一下。程咬金是听你的，你说改什么就改什么。李密提出来要让他登基，他被称为魏王，瓦岗山瓦岗寨改个名字，瓦岗寨改名金庸城。说咱们俩叫寨呀、山呢，一听就是绿林中人，我们这叫城，叫金庸城。行，程咬金说还是人家这有文化的人啊，人家提出那名来，说出那个事儿来都对。于是就在瓦岗山上这天，李密行登基大典，自立魏王，瓦岗山改为金庸城，李密登基坐殿，所有的原来的这些朝臣一律原职不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说别给我封王，我就当个先锋就行。李密说你这先锋是兼职的，王爷是本职的。李密登基之后心想，我得办一件大事，先让瓦岗山上众位将官全都从心里边佩服，怎么办呢？我先兴兵诛杨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你好，如果要给中国加一个标签，你想到什么？
1: 万里长城呀，它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 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算得上是中国标签。
3: 我想到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走，不看红绿灯。
4: 有人在文物上用中文刻着“到此一游”，算不算打上了中国标签呢？
1: 不要让不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标签，文明中国从我做起。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图，哪晓得起大祸。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西楼会》又叫莺歌记，红莲宝卖身，说的是秀才红莲宝因为弄丢了一只莺歌鸟，找到了方家花园，和方秀英小姐偶然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私定了终身，并且约定三日以后在西楼相会。但从此以后，红莲宝就没有机会进入方家。恰好方家要买丫鬟服侍小姐，红莲宝便男扮女装，将自己卖进了方府，甘当奴仆，送香茶到西楼的方小姐闺房。当时小姐在熟睡，红秀才跪地等待了很久，只是为了不惊醒梦中人。当小姐醒来以后，他们俩终于再次约会。后来呢，红莲宝中了状元，娶方秀英为妻，是一个美满团圆的大结局。一起来欣赏由吴琼和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中的选段，方秀英做绣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吴琼和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中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吴琼和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中的选段，红门秀才改作了二八娇莲。黄梅戏名家吴琼，他是以唱功见长，他的嗓音浑厚，演唱时富有激情，他高低音转换自如，吐字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以声带情，他的声音能宽能细。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吴琼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中的选段，方小姐为什么二次变脸
1: 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徽剧《青阳腔·贵妃醉酒》。青阳腔它发源于我们安徽的青阳县，形成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它和昆曲并列为明朝的时尚雅调。赣剧、清戏、徽剧、黄梅戏和青阳腔都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徽剧就是由青阳腔演变而来的，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徽汉合流，产生了京剧。青阳腔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安排

还欣赏的是由安徽省汇京剧院罗丽萍、徐有生、叶以萌演出的徽剧青阳腔《贵妃醉酒》。

花生看。

0: 济公了吗？
1: 可不是嘛，可是娘娘她还不知道呢。
0: 哎，我看此事瞒也瞒不住了，不如对她实说了吧。
1: 这个我可不敢呐。
0: 你不敢，难道我就敢呐？
1: 也罢，要讲我们两个人一同去讲吧。
0: 日死陪也请，
1: 告也请，
0: 请
1: 请。
2: 启奏娘娘，
3: 万岁，
2: 驾船西。

0: 娘娘再阴下去，恐怕摇出岔子了哇！
1: 可不是吧？不是娘娘她还了阴呐、哎！
0: 你我不日框架吧？
1: 好吧，那就框架吧。
0: 裴爷请，
1: 高爷请，
0: 请
1: 请，
0: 启奏娘。

0: 奏娘娘，奴婢乃是匡家。
1: 啊！
2: 启奏娘娘，奴婢也是匡家。

0: 罪该万死，奴婢怕娘娘再因下去出了岔子，身上怪罪下来，奴婢吃罪不起，因此况家请娘娘开恩。
1: 谢过娘娘。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徽金剧院罗丽萍、徐有生、叶以萌演出的徽剧《青娘腔·贵妃醉酒》。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

0: 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